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而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兼晴。半岛地区北风3到4级，而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在24度左右，鲁中山区在20度左右，而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鲁西北地区在33度，南部沿海地区在28度，而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啊，应该来说降雨呢还是要有一些的，不过温度啊，感觉还是最高温在31度左右徘徊。感觉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一个节奏和状态，不过都到七月底了，哪怕最高温只有31度，可能体感温度还是相对较高的，各位还是要做好降暑的工作。

8:06给各位来分享一个夏日音乐季。7月21号到8月21号，山东音乐广播携手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a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落日跳进池边，微醺爬上耳畔，歌手驻唱，乐队 Live， 电子律动，每一刻都是拆盲盒一般的惊喜。现场开放即兴合唱，更有机会和你心仪的歌手同台 K 歌，来静心速集，每周解锁不一样的夏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唱歌了解详情。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静心速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去那儿度过一个完美夏日。

非能让邵姐姐说，以小齐哥的再出发开启暑假前的最后一个上班周啊，也是一位将要迎来暑假的朋友。其实这个今年吧，我说可能对于很多的歌迷来说是特别幸福的一年，因为很多的周杰伦的歌迷也可以在山东，在我们自己家门口又要看到他了。最近呢，嘉年华二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济南站是正式官宣了，10月3号到10月5号，周杰伦呢将在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连演三场，续写他和青岛的深厚渊源。那么2026周杰伦演唱会主打是一城一鸣的概念，青岛演唱会是以爱琴海为主题，届时制作团队将会定制专属舞台，推出限定曲目，为乐迷带来无法复刻的现场体验。其实在2022年8月的时候呢，周杰伦就登上了青岛国际啤酒节开幕晚会的舞台，完成了他在青岛舞台的首演。其后呢，他的每一次青岛演唱会都是界定了一些行业高度，成为万千乐迷的一次聚会或盛事。而这次2026嘉年华二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青岛站也是备受很多周杰伦粉丝的关注。因为他那种就是三连场的要求，就是主办城市具有比较成熟的承接的经验和深厚的市场容量，那么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旅的推动也是有极强的一些拉动作用的。因而爱琴海项目落地也是堪称这个周杰伦团队和青岛的一次双向奔赴，相信到时也会有数万歌迷，甚至说超过10万歌迷去奔赴现场，感受杰伦的青岛现场哈。如果说你也是周杰伦歌迷的话，10月3号到10月5号，欢迎你去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去现场和他一起大合唱。来了，8:12，他的睫毛。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3: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

0: 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1: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雨雨说终于能够听见广播了，我说终于看到你的互动了，而且终于也来到新疆伊犁一年当中可能最为繁茂的一个季节了。什么叫繁茂？就是自然景观非常丰富的一个季节，因为我们在7月13号是我们今年夏天第一班新疆的团，是这周包括上周是正在这个新疆的路途之上，然后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照片，赛里木湖啊、那拉提大草原啊、包括巴音布鲁克草原啊，他们的就是风光到了一年当中最盛的一个季节了，草原上的小野花也已经竞相开放，给人一种特别是就是有一种生生向息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在7月13号、7月20号、8月2号之后又增加了一班新疆团。这次新疆出发的时间是8月8号出发，然后8月15号返程，是一个周六对周六的行程。这也是我们特意去要了一班就是周末的一个班次吧，等于说想让各位如果请年假的话能够少这个能够把自己的年假充分的利用起来。

起来，因为是往返八天，8月8号是个周六，然后返程那天也是个周六，这样的话呢，各位可能周日在家休整一天，周一又能够去上班，所以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或许请年假，年假的利用率会高一些。那么新疆伊犁呢，去到的方向就是那拉提大草原、赛里木湖，包括九曲十八湾的巴音布鲁克，还有季节限定独库公路的中段，以及怪石峪、天山天池，还有这个新疆的天山大峡谷，一路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而且还有一个景致就是天山胜利隧道。然后在穿这个胜利隧道的时候，我看到我们车上很多朋友也给我发来了很多的视频，胜利隧道内部做了很多天山的自然风光，以及可能是修隧道过程当中很多的故事啊，是在做成壁画的形式，在整个的隧道当中给各位做了一个展示。所以我觉得当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时候，那种感觉它又是与众不同的。这次依然是我们从济南坐飞机，飞机往返乌鲁木齐，陆地豪华头等舱2+1大巴代步啊，这个代步呢是指落地新疆以后，那么住宿呢依然是6晚4钻品质酒店，再增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餐食也是给各位备好每位40元一位的团餐的一个正餐，额外升级了5大特色餐。同时这个团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玩，一起返程，另外依然是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其实现在已经有16个名额了，只剩16个名额了，因为我们这个行程昨天还是前天刚刚推出的时候，已经有4位朋友要准备预定了啊，所以说目前为止呢还有16个名额，等待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价格呢是一价全含的一个价格，在我们的行程过程当中都是给各位这个明确罗列出来的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每次跟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给我发私信说，李宁，我们都需要准备什么行李，然后呢我会拉一个单子给各位来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然后在这个单子当中总会给各位说上一句话，叫做带好日常护肤的用品。因为你不管是新疆、云南还是海边，都是对于皮肤一个特别强烈的刺激，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夏天，如果说各位在阳光下去暴晒去暴走的时候，皮肤难免干燥起皮，敏感的皮肤还能可能还会出现红血丝，如果各位熬夜的话还会出现干纹，会出现一个松弛垮脸的状态，那么这些这个肌肤问题都会在这个季节去充分的暴露出来，再加上可能这个屋内屋外的这个温度啊温差相对大一些，所以说我们给各位这周依然推荐的是全新升级版的赫莲娜黑绷带啊。首先来说这款赫莲娜黑绷带呢，它的作用就是能够让各位去直击肌肤的底层，去做好肌肤的强韧。我想黑绷带这样的一个品牌不用去过多介绍，因为很多女生她的化妆架上总会有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那么这款全新款的呢，它其实是这个在30%超高浓度玻色因的基础之上，他们又把玻色因的浓度加到了50%，这还没完，还把分子达到了经典版的1/6，也就是说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所以说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又叫做超微绷带，加浓不加价。那么它的官网的旗舰店的价格是3950一瓶，是一个50毫升的一个正装的分量。那么在山东音乐广播呢，它的价格是1999元两瓶正装，相当于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而且下单再送两瓶旅行装，相当于是拍一发四，一瓶旅行装是5毫升两瓶。那么各位如果出去玩的话，带两个这个旅行装，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哈，在家里用这个正装就可以了。价格这么优惠，是因为全都是保税仓直发，从海外大量采购放在保税仓，然后呢各位买了从保税仓发，所以说保质保真，全程都是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32，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19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第58届国际话剧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19号，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的冯彦哲、黄东平夺得冠军。在19号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比赛当中，马龙、许昕以3-0战胜黄友正、向鹏组合，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而林诗栋、蒯曼是击败了袁立岑和王艺迪，获得混双冠军。土星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之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的80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

8:34来关注一组关于禁毒方面的内容。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我们很远呢？其实毒品早已化身日常物品，饮料当中的神仙水，电子烟当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过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行为，这些悲剧屡见不鲜。而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76%，为获取毒资盗窃抢劫的案件触目惊心。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触碰毒品，更好的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各位，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当中沉沦，却在现实当中付出惨痛的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的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来了8:3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跟各位分享一段我昨天晚上看到的一段文字吧，题目叫做一个人最稀缺的三种能力。其实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依然是在可能叫死磕也可能叫内卷吧，就会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些文字多看两眼，看看自己身上还会不会有这些长处，自己有没有去继续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我就看完了这段文字，然后给各位来总结一下吧。一个人身上最稀缺的三种能力，第一种叫做深度学习，不被碎片信息所干扰。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因为手机它本来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个碎片化的传播，如果不被碎片信息所干扰，那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事情啊。不过他的文字这样写到的，说在当下我们常常追求高效，三分钟读完一本书，五分钟了解一段历史，我们习惯了浮光掠影，总觉得鼠标一点能通晓天下事。但是养成深度学习的习惯，才能真正突破认知的边界，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延迟满足，为未来蓄力。当我们具备延迟满足的能力，我们也为内心装上了一个调节器，帮我们管住及时的冲动，把宝贵的注意力和时间配置到那些长期来看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就是原来我们总觉得热情是必须要有的，但是当热情消耗殆尽以后，什么事情什么样的因素能够让我们继续向前为未来蓄力，或许这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的。第三一个就是坚持耕耘，收获时间的奖励。太多美好的设想都败给了拖延，太多有潜力的开始都止步于第一个瓶颈。坚持不是一种永不枯竭的激情，而是一种在激情退却之后依然选择继续的执着。哇，这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朋友的，有这样能力的朋友，我觉得你要多跟他靠近一下，真的化身了孤岛的鲸，自己向前遨游。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之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块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来了八点五十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时间来到了7月20号，夏天就是暴晒、潮湿、闷湿的节奏，再加上24小时空调猛吹，室内、室外的温度和温差其实相差蛮大的。其实最遭罪的就是我们的皮肤，尤其是脸部肌肤，因为它直接和我们的空气和环境对抗嘛。这个时候，泛红、刺痛、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各种肌肤问题会集中爆发，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用一款赫莲娜全新升级版的黑绷带，让你来帮助你度过这样的一个季节和屋内屋外这个温差十分大的这样的一个时候。那么众所周知，它是30%的玻色因，已经是业界王者了，而升级之后他们家已经到了50%浓度的玻色因，更是全网无代餐，找不到第二个。那么它变得更浓，同时也更强。除了玻色因的浓度增强之外，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的分子达到了经典版的1/6，吸收率也就是说整整提升了6倍。所以说新版黑绷带又叫做超微绷带，加浓不加价，是很多女生的梦中情霜啊，被称为梦中情霜。而且玻色因浓度这么高，而且它的这种吸收效率这么高，提升了6倍和之前相比哈。那么它的价格其实也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的价格是3950，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价格只需要1999，注意1999是2瓶正装的价格。而且各位下单成功以后呢，再送各位2瓶旅行装，每瓶旅行装的分量是5毫升，2瓶就是10毫升，约等于说1999是拍一发四，价格非常的合适。那么各位可能会心中有这个不同的声音出现啊，为什么你们这儿价格这么低？因为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是海外大量采购以后放置在保税仓，各位下单以后随买我们随发，所以说是蚂蚁链溯源，可以溯源，同时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那么购买它的方式也很简单，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9:01，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上午好了，各位。最近呢是来到了三伏天，三伏天很多朋友说哎要减肥啊，三伏天是减肥的好时候。我不知道从哪儿看到的这个说法哈，但是我昨天我是看到了一篇文章嘛，也是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三伏天减肥好建议。减肥第一步晒背，能想到吗？啊，晒背是能够祛湿减肥的。那么晒背的最佳时间呢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注意哈，你别现在大众头，你李宁说了，这个晒背能够减肥，大众头你去了，它是有时间的啊。晒背的最佳时间是初伏、中伏、末伏的第一天，三伏的其他日子次选。专家表示，三伏天晒背可以祛湿减肥，适合胃寒、手脚冰凉的人们啊，尤其是很多女生可以去晒一晒啊。第二一个是多喝水，水呢是可以帮助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废物的，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以防止脱水和中暑。注意这个补水不是让你多喝水，不是说让你一次喝太多水哈，啊，李宁说了多喝水光光光喝，而是说那个你

是不间断的，或者说频次多一些的小口的及时的补水哈，这是一个。第三一个，多运动。运动呢是能够加快体内的代谢，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燃烧脂肪，消耗热量。三伏天建议进行快走啊，做瑜伽啊，练八段锦啊，打太极拳啊，骑行啊，这样的一些运动哈。再一个就是避免长时间吹空调。三伏天虽然说很热，但我们很喜欢到在这个凉爽的空调房里，但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身体不仅不会自动消耗热量和脂肪，还容易入受寒湿的入侵，出现湿气重、感冒、抵抗力下降这样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讲，我觉得三伏天是一个可能热和冷会交替去侵袭我们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尤其是在户外可能很热的情况之下，你突然进入到一个冰凉的空调房当中，会让自己的身体产生一些不适的感觉。各位呢还是应该注意屋内屋外的温差和自己家里空调的温度。来吧，9:03，周杰伦《阳光宅男》。虽然说天热，但是阳光也蛮好，也是不错的选择。

9:06，很多朋友都说夏天出门化妆最怕的就是口红，非常的厚重粘嘴，所以今天给各位来挖到了超级划算的兰蔻唇釉两件套。这个套装是包含两大兰蔻家的爆款的色号的，一个是196的半透裸纱元气显白，另外一个是275的法式裸茶温柔百搭，丝绒的哑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夏天喝水也不怎么沾杯。每支是3毫升的迷你的小样，放在包里呢也是能够随时补妆的，黄皮素颜图都是很提气色，而且专柜要是买一支单支的话呢，可能是要达到一个300多的一个价格了哈。那么这次呢，在我们闪电优选特惠两支啊，特惠两支才79块钱。如果说各位想试一试大牌唇釉不踩雷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它是那种低饱和的温柔裸色调的一个色系，黄皮白皮都能够来轻松驾驭，而且素颜淡妆精致浓妆都是能够搭配。迷你的便携小样尺寸，随身放在包里啊口袋里啊，外出补妆也是小巧不占空间啊。刚刚说到两支的一个小样的一个套装只需要79块钱，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9:21，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干在高峰，我是李宁。这个时候不熬夜的朋友应该不多吧？现在不经常看手机的朋友应该不多吧？如果你经常熬夜也经常看手机，眼周干纹、松弛垮脸是不是也会随之而来，出现在我们的肌肤问题之上？那么这周呢，给各位来推荐的是贵妇级抗老好物赫琳娜黑绷带眼霜。其实眼睛在我看来，我们都知道是心灵的窗户，可能如果眼周的状态好一些，整个人的气色和感觉也会好很多啊。感觉是只要眼周的状态好了以后呢，它是很减龄的。这款赫琳娜的黑绷带眼霜呢，是搭配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专门针对眼周的老化，淡化细纹，收紧松弛，不管是初老还是熟龄肌都能够非常的适配去使用它。而且它的质地是那种特别清爽的感觉，尤其是在夏天用的时候，你不会那种很闷很黏，是不会那样的也不会闷出脂肪粒儿。夏天用是完全没有负担的，我想夏天都很清爽，更别提其他季节了哈。那么妆前涂也不会去搓泥卡粉，专柜一支呢原价是要上千块，那么在我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15毫升的正装只需要399元啊。那么日常15毫升是一个正装的大容量，那么如果说各位日常居家出差便携，自用精致，送礼也是比较有质感的一款品了哈。那么它是层层的修护胶原，长期使用能够提拉眼周，缓解日晒熬夜带来的眼周的暗沉干纹。15毫升正装只要399，微信呢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回复秒杀精致抗老别错过。

动感资讯。9: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19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19号，在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平获得冠军。

天津三伏天应该说时间又长，温度又高，总待在空调房，各位呢都喜欢喝点冰饮，这个时候就是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如果这个时候各位来一杯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应该能够让各位在这个三伏天更加舒服一些，一杯喝下去像海绵一样，通通帮你吸走很多的不适感觉。食材不难准备，但是煮起来是很麻烦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宁之春的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精选都是地道的好食材，你像广东的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的白茯苓，以及黑龙江的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了40度的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的保留了五指毛桃的多糖、茯苓的酸以及赤小豆的活性成分。配料表呢也很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入口是那种五指毛桃独有的淡淡的椰奶香，尾调带着赤小豆的清甜回甘。独立包装，开袋即饮，携带方便。你像日常办公啊、出差啊、旅行啊，携带起来都很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如果说你加入温水、牛奶、酸奶去调配一下，口感是更加的特别和更加舒服。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配一个漂亮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那么各位呢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发送秒杀，厂家直供活动下只要99块元一箱，那么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平均每袋只要1.1元。就算是各位一天一袋还能够喝3个月，那个时候早出福了，是不是？那么精致礼盒包装你自己留着用啊，包括串门啊、送人啊，都是很划算的哈。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刚刚我们这个小单元当中给各位来推荐这款雅诗兰黛的王牌护肤五件套，还真的是蛮合适的哈。因为到了夏天呢，很多朋友可能要出门游玩啊，包括去海边啊，日常通勤啊，可能我们需要包里随身携带一些护肤品。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王牌护肤五件套，它是一个中小样的一个配置，能够随身携带，小旅行箱也是没有问题的。它是香港直邮的正品，一套配齐了洁面、樱花水、50毫升的小棕瓶的精华，还有眼霜、智颜面霜，完整的护肤流程那是一步到位。中小样的一个便携装，那么让各位短途出行啊，随身携带都是很方便。比方说你放到化妆包里啊，你能够这个放到飞机箱里去托运是没有问题的。小棕瓶去修护熬夜的垮脸，面霜清爽适配夏天，全肤质都是能够用到的。专柜的单瓶精华都远超这个价格了。那么这个期间，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活动一周限时特惠，只需要299元就可以了。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1: 明知爱与恨同于一生无可挡。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0: 郭靖我以为。
3: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4: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5: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范晓萱老朋友。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6: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
0: 上。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啊！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6: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6: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张宇单恋一枝花。新的一周，欢迎大家在歌声之后呢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小陈也将继续带你一起跟着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不知不觉啊，七月份呢已经进入到下旬了。那么对于处在假期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们来说呢，假期要怎么过，去哪儿过，都成为了一个特别纠结的难题。既想要过得丰富精彩，又希望孩子可以在有限的假期时间当中来开拓视野，增长见识，还希望可以尽可能的降低出游的成本，高性价比的遛娃。我想家长朋友们应该是都绞尽了脑汁吧。那如果说你也是这样的话呢，那就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因为小陈呢是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系列的省内精品研学路线的推荐，能够让孩子们在这个暑假里面呢更好的边走边学，边玩边长知识。比如呢，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条串联了青岛、烟台和威海三个热门海边城市的向海而行半岛蓝色课堂之旅。五天四晚的行程当中呢，家长可以带孩子们一起去解锁山东半岛的核心滨海风光，从青岛的红瓦绿树到蓬莱的仙阁胜境，再到威海的天镜头山海，去一站式解锁海洋科普、沙滩童趣、海岛历史和萌宠互动。那么首先呢，行程的第一天是建议大家可以从青岛开始启程的。我们上午去登顶小鱼山览潮阁，看弯月形的第一海水浴场在脚下铺展开来，远处的海面上翻影点点，沙滩上的游客更是像散落的彩色糖粒，去感受那种海天一色的城市海岸线之美。家长们呢也可以站在高处带孩子来辨认海湾，区分红瓦老建筑，感受一份初识山海的快乐。那么在下山之后呢，还可以一起来直奔第一海水浴场。作为知名又老牌的海边玩水的好去处啊，青岛一域的优质沙滩上面沙质细腻，滩涂平缓安全，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堆沙堡、追浪潮，任由清凉的海水漫过脚踝。这份独属于海边的纯粹的快乐啊，相信是任何室内场馆都复刻不了的治愈。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1: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这是一首最佳听众，来自萧亚轩以及韩庚。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听众朋友的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八月份咱们的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又有哪一些最新的招募动向吧。我们总说啊，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那么在八月份呢，我们就将带大家一起用八天的时间直奔新疆伊犁，来感受一份别样的美好旅程。出发的时间呢是8月2号，返程时间是8月9号。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能直接来查看详情了。当然了，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这条线路呢，我们会带大家去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各大王牌风光，比如说呢，有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有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有一天看遍四季的独库公路的中段，有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以及浓缩了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等等等等，一路把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风光全都尽收眼底。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住宿呢，也是直接升级了6晚4钻品质的酒店，外加1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帮你卸下旅途疲惫。另外餐食方面也是诚意直接拉满的，美味40元一位的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上。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的管家提供服务，以及旅游意外险的双重保障。想要获取完整的行程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直接来查看详情了。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会有专人来给你进行1对1的专业解答。这个夏天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来奔赴新疆伊犁，去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吧。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喽。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之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元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江美琪那年的情书，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夏天啊，很多人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的干纹变得越来越深，涂个普通眼霜吧，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呢就是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像我之前呢就踩过很多坑，直到用上了 HR 赫莲娜家的黑绷带眼霜啊，才算真正找到合适的。要知道这款呢可是把 30% 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面，浓度特别能打，效果也是超级棒的。它是绷带式的修护，能够渗透到肌肤底层来慢慢的淡化干纹细纹，收紧松弛，像熬夜形成的黑眼圈还有眼部的垮塌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初老和熟龄肌的女生呢都非常的适用。最贴心的就是它的质地了，是那种非常清爽不黏腻的，夏天涂完全不会担心糊眼睛，妆前涂呢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的步骤都非常适配，而且15毫升的正装啊，日常真的是足够用很久了。这款高端的赫莲娜眼霜平时专柜的价格是要卖到2000多的，今天咱们闪电优选的夏日美妆特惠活动为大家带来了专属优惠啊！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的，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抓紧趁着现在活动有优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吧。

0: 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十三周冠军。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Ella Lonely 的卡二 Be Her 再次卡在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和 Tim Impala 的 Jenny 合作的 Tequila 继续顺位迎来了新高第四和第五位。本周来看看 Stella Lo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持续微涨，也未来到新高第十二位了。临近前十大门的当下， Stella Lofty 的这首成名曲算是走出了稳扎稳打的架势，尽管短期内还没有能够一飞冲天，但是能够保持住目前的趋势已经是实属不易了。他能否凭借这首歌曲实现个人在美榜前十零单的突破呢？

本周在榜上升三位，累计在榜41周，来自 Tim Impala 联手 Jennifer 做的 Tequila， 本周再次提升来到第5位。本周前十当中唯有两首突破的作品和上周保持一致， Tim Impala 和 Jennie 的这首歌曲凭借着节节高升的电台数据是完成了气派模榜啊！虽然已经在榜超过40周了，但还是没有退热的趋势，绝对是当下慢热型热单的毋庸置疑的代表。歌曲是否还有进步，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继续来推荐到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四位。 Ella Lonely 在美国的表现最终是高居不下的，除了连冠的 Cheers in Texas 以及稳定保持卡位的 Be Her， 本周她和摩根村夫的这首歌曲也再次刷新了配置，直接让她实现了在前四个席位当中霸占了三个席位的超强制霸局面呢。未来会带更多的惊喜给我们吗？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杨丞琳的一首《庆祝》。歌声之后11: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刚刚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是提到了今天的节目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适合家长朋友们在暑期里带孩子们一起去旅行打卡的研学旅行线路。那么今天这条路线的第一站呢，我们是来到了热门的目的地青岛。除了白天里能够在青岛观海赏景、玩沙踏浪、享受海滨城市旅行的乐趣之外呢，当夜幕降临的那一刻呢，其实青岛还有更多不同于白天的惊喜在等着我们去解锁。比如黄昏时分啊，我们可以带孩子去搭乘太平山的观光索道，看天际晕开的橘粉色晚霞和海面上铺满的粼粼碎金。索道会带着我们穿梭在山林和老城的上空，能够看到一侧绿树葱茏，另一侧碧海万顷的绝美景色，换个角度去读懂青岛的海湾之美。那么另外呢，你也可以带孩子一起来到青岛的第三海水浴场，等候海岸线的灯光秀被依次点亮的那个瞬间，去沉浸式感受青岛滨海独有的浪漫的夜色。而感受过了青岛市区白天夜晚不一样的美之后呢，建议你这趟行程的第二天可以留给崂山。崂山啊，素有海上第一仙山的美誉，山傍环海而立，海绕奇峰流淌，盛夏自带一份天然的清凉。亲子登山的话呢，推荐大家可以去选择这个羊口游览区，可以直接搭乘索道直达山间，看脚下翠绿的茶田和碧蓝的海岸线交织，或者呢去登顶天苑远眺，看花岗岩绝壁和浩渺的黄海交相辉映，亲眼感受一下课本里写到的那种山海相依的文字，此刻在眼前化作实景到底是什么样子。傍晚时分的话呢，可以乘坐高铁大概1个小时的车程直达烟台，入住市区，漫步烟台的金沙滩，目送夕阳融金入海，顺路呢去打卡一下地道的烟台焖子和海鲜烧烤等美食啊，品尝胶东烟火风味，为接下来即将正式开启的第三天烟台旅行的部分做好准备。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0: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一首歌来自王力宏《公转自转》，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今年的三伏天时间长，温度又高，我们总是待在空调房里面呢，可能就想喝点冰饮冷饮，但是这样的时间一长啊，容易内外湿气叠加，身体变得沉重，精神变差。那如果说呢，你想夏天给自己多补点水，但是又喝得好喝健康的话呢，不如就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非常适合三伏天，并且呢是全家老小都能喝的凝脂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它是精选的地道的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的赤小豆三重食材的科学搭配，然后呢再经过40度的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的保留了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以及赤小豆等活性成分，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家里的老人孩子都能喝。它入口呢是那种五指毛桃独有的淡淡的椰奶的香气，尾调带着赤小豆的清甜回甘，而且独立包装开袋即饮啊，不论是日常办公、出差、居家、旅行携带都非常的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或者是牛奶或酸奶当中来饮用，口感会更好。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再搭配上一个漂亮杯子啊，真的能够一秒变成一杯夏日的健康饮品。这款凝脂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啊，今天呢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咱们给大家准备了厂家直供的活动价，只要99元每箱，每箱都是90袋的，承包你的整个夏天，平均一袋呢才只要1块1毛钱，一天喝一袋可以喝足足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非常的划算，想要下单的朋友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购买吧。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只跑腿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刚刚听到的呢是由歌手刘瑞琦翻唱的一首《夏天的风》。歌声之后，这里也依然是由小晨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分享的暑期海边研学路线的第三天呢，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到仙境海岸烟台。而在烟台要第一站去打卡的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蓬莱阁景区了。建议大家可以把蓬莱阁景区的游览时段放在上午啊，因为在这个时段呢，蓬莱阁上登高远眺，晴好天气的时候呢，可以清晰的看到远处黄渤海的一个天然的分界线，能够更加直观的给孩子去科普海洋水文的相关知识，同时呢，还可以配合着阁内的八仙壁画和历代碑刻，同步的来给孩子解锁神话和古代文史的相关知识。那在看过了自然和人文景观之后呢，下午就该迎来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的娱乐时间了。我们可以一起走进蓬莱极地海洋世界，去切换水下视角来探索海洋生灵，看巨型的鲸鲨缓缓地从你的头顶游过，看鳐鱼舒展双翼就像海中的飞鸟，还有万千的热带鱼群汇聚而成的流动的彩虹，都能够让你好像置身在梦幻的蓝色深海当中。而当我们在烟台玩的尽兴之后呢，行程的第四天上午就要继续搭乘高铁去到下一站威海了。在威海，我们可以和小朋友一起乘船轮渡登上刘公岛，走进甲午战争博物馆，去亲眼看看打捞出水的极远舰铁锚、老式炮弹，或者呢登上复原的定远舰，去参观水兵舰、弹药库、指挥台等等，让孩子读懂百年海防历史，理解海洋主权的重量。傍晚时候呢，还可以去韩乐坊的夜市逛上一逛啊，去打卡韩式小吃、特色文创，来感受这座毗邻韩国的海滨小城威海的独特风情。第五天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早起一回，去威海的城山头守候一场壮观且难忘的海上日出。当霞光冲破云海的那个瞬间，相信足以成为孩子难忘的一段童年的记忆。而当你看过海上日出之后呢，还可以去沿着海岸线的步道慢行，观赏海浪千万年冲刷形成的海蚀岩洞、劈裂石缝，开启一堂鲜活的地质课。在行程的最后一站呢，我们还建议大家可以去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玩一玩，因为这里啊是山东规模最大的临海动物园，依山临海，层层布局真的非常的精彩，像狮虎猛兽啊、国宝熊猫啊，包括还有海豹在成群的这个礁石上面去慵懒的晒太阳等等哈，悬崖之下就是黄海，这种山海和生灵同框的画面真的是平时可能在其他动物园里面很难见到的，也能瞬间把这趟旅行过程当中的治愈感帮你拉满。
1: 轻轻

0: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1: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2: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1: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2: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1: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2: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的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4: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3: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3: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3: 郭靖我以为，
5: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你烦你，
3: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7: 我明白
3: 慧伦贵的可以，
8: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3: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
3: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0: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
3: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因为忽然之间。 暑期来临啊，相信有非常多的家长呢都想了解到更多适合遛娃，包括研学的相关的旅行的线路啊。那么在本周的城市漫游的节目当中呢，小陈也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更多相关的线路或者是景区景点的好的推荐。那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最近的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钟记得准时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我们不见不散。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山东音乐广播我们继续在这里相约，不见。

0: 天天笑。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二号出发，九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0: 人，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嗨，全新的一周，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每个周一到周五12点到14点陪伴你的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那今天的第一首正点好歌，我想和你分享许巍的演唱《漫步》。这首歌是许巍熬过低谷的一首创作，没有嘶吼的挣扎，只剩下松弛还有通透。生活里的烦心事儿总是猝不及防的，不要死钻牛角尖，顺其自然来去，笑着接纳所有的风雨，才是我们成年人最舒服的活法。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治愈了很多朋友的《漫步》。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5: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4: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5: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4: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5: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4: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1: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7: Trendo Music Radio.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享受着夏天热烈的阳光，整个人的心情啊状态也应该是明亮的。那如果啊这个时候你想要换一个节奏，换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加入到我们音乐广播的旅行团。都说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这句话也是去年我带队之后深有体会的。 那这一次我们的旅行团目标就锁定在新疆伊犁，时间是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了。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像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一定要 去，还有限时的绿野仙踪的那拉提草原，整个人都会非常的放松，超级的养眼。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八音布鲁克等等，一路的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到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 更多介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专人一对一解答，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OK，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大家继续在美好的城市午后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儿。啊，最近有没有熬夜看球呢？那今天我同事还跟我讲，感觉像是踩在了棉花上，快看看你身边有没有黑眼圈的朋友。那今天的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收官了，当然凭借着费兰托雷斯的进球，西班牙队是1-0击败了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了大力神杯。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3: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四水，
2: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3: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2: 凝之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3: 平均每袋才1.1元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城市的午后，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美好的暑假，济南也为广大学子精心策划了40项专属的优惠政策。那其中呢，就包括连续推出了多年的天下全程人来无忧的畅游卡。那除了本科生、大专生之外呢，像是博士、硕士也可以申领该卡，享受免费乘坐市区的公交、地铁30天，还有像是趵突泉、千佛山、植物园等景区的免票入园的权益。这个暑假欢迎大家来济南一起来游玩啦。张靓颖的一首 Dream Party。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值。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夏天的节奏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在泳池边有这样的一场很开心的派对， 大家要不要一起来加入呢？ 7月21号到8月21号 我们的夏日音乐季就要开始了，这一次我们一起在现场感受一下落日跳进泳池边微醺爬上耳畔的感受。 歌手驻唱，乐队Live，电子律动， 每一刻都是拆盲盒的惊喜。当然现场开放了即兴合唱， 更有机会和大家心爱的歌手同台K歌。 马上来解锁不一样的夏天吧。 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就可以来查看详细的介绍了。当然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本次活动特别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想要闪闪发光的出现在派对的现场，一定状态要达到一个最佳。长期熬夜、经常看手机的朋友，眼周干纹、松弛垮脸，是不是很容易显老？今天乐老板要特别为大家带来贵妇级的抗老好物 HR 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它搭载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专门针对眼周老化、淡化细纹，收紧松弛。不管是初老还是熟龄肌肤都适配，质地特别清爽，涂完不黏腻不闷痘，夏天用完全无负担。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儿卡粉，专柜原价上千元，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15谬正装，现在只要399元。想要改善眼部衰老的朋友，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本周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大家都会看到啦。精致抗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嗨，欢迎大家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是我们今天正点好物的推荐时间。夏天熬夜通勤暴晒，有没有感觉这个肌肤有点暗沉脆弱？护肤的单品是东拼西凑，真的感觉太麻烦了。我觉得今天呢这一款单品呢应该是懒人朋友的必备啊，它是雅诗兰黛的王牌的护肤五件套，香港直邮正品，一套配齐了洁面、樱花水、50ml 小棕瓶精华、眼霜，还有智颜面霜，完整的护肤流程一步到位。专柜单瓶精华都要达到多少钱？上千元。咱们活动一周的限时特惠，一整套现在只要299元。想要的朋友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本周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啦。大牌护肤平价入手，欢迎大家赶快来看一看喽。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3: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2: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3: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2: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3: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 路虎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4: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1: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
1: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1: 郭靖，我以为。
7: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你反而。
1: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1: 苏慧伦，贵的可以。
9: 说明白，我们之间。
1: 范晓萱，老朋友。
10: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是。
1: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2: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最近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冲上了热搜，就是中秋还有国庆拼好假， 最多可以有13天呢，不少朋友表示我要火速安排，赶快来翻看一下今年的日历，是不是发现如果配合好的话，只要请3天假就可以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呀。来看一看啊， 2026年的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一共3天。 那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一共是一周。 那中间的9月28 29、30，恰好是3个工作日，各位懂了吗？如果能拼成的话，记得和我来分享一下大家在旅途上的所见所闻，还有你的美照，狠狠地期待一下好不好？那当然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继续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如果你有点累的话，可以锁定收听稍后小妍陪伴大家的音乐最情怀，我是乐老板，明天见。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孙燕姿的《超快感》，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刚刚过去的上午，或许有些匆忙，有些紧张，但此刻时间划过两点钟，我们进入了一天当中最柔软的两个小时，把肩膀沉下来，把呼吸调均匀。不管上午开了几个小时的会，回了多少工作邮件，从现在开始，这两个小时，时间是你的，耳朵也是。让我们在一首首歌里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来听这首《彩虹》。

周一的下午总有种奇妙的感觉，一半是周末的余温，一半是整周的期待。有的时候觉得周一就像一首歌的前奏，虽然旋律还没有完全展开，但那份若有若无的铺垫其实最动人。如果你此刻有些困倦，没有关系，那就让思绪飘一会儿，看着窗外的车流，或者只是发呆地看着天花板，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允许自己有几分钟的无所事事，也是一种温柔的能力。

0: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1: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0: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1: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0: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1: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角角一带你去旅行。不到伊犁，不知道新疆有多辽阔。一年一度，新疆最美的季节来了。那里的雪山在不近不远的地方看着你，草原一望无际的铺开，云很低，天很蓝，风里带着青草和野花的香气。这个夏天，我们邀请您一起去看看。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跟队，我们会一次打卡伊犁方向的王牌风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蓝得像把天空揉碎了，倒了进去。那拉提草原就像现实版的绿野仙踪，还有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巴音布鲁克的九曲十八弯，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情的天山大峡谷。这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全部都给你，出行也很舒适。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落地之后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呢直接升级了6晚4钻品质酒店，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晚上推开窗就是草原和星空。如果想要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看到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其实周一的可爱之处在于它充满了开始的仪式感，它不问过去，只关乎未来。一杯温热的美式或者一杯清茶放在手边，在这个七月的午后，暑气透过玻璃窗映进来，但房间里是最舒服的。这就是周一下午该有的样子，有一点忙碌前的宁静，有一点属于自我的小空间，很适合来听接下来这首歌《偷故事的人》。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5: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6: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四水，
5: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6: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5: 凝之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6: 平均每袋才1.1元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其中《飞驰人生三》《给俺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前三。根据猫眼专业版显示，由周星驰导演编剧的喜剧电影《功夫女足》累计票房突破10亿。影片中，中国功夫在足坛最高赛场上展露锋芒，一群被低估的姑娘用心中不灭的热爱与坚韧迎接各种强敌，成功逆袭捧杯。上映后，许多观众被普通人一路逆袭的故事所感动。即将于7月24日全国上映的爆款惊悚电影《痴迷》日前正式开启预售。影片借由男主用遗愿柳许下的愿望深挖极致偏执的病态爱恋，全程惊悚氛围感拉满。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汇聚全明星阵容的神话史诗冒险片《奥德赛》现已解禁并开启评分，目前烂番茄新鲜度达到97%，这也是诺兰执导的电影中获得的最高烂番茄新鲜度。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长期熬夜，经常看手机，眼周干纹松弛垮脸，是不是特别显老？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贵妇级抗老好物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它搭载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专门针对眼周的老化，淡化细纹，收紧松弛，不管是初老还是熟龄肌都适配，质地特别清爽，涂完不黏腻，不闷脂肪粒，夏天用完全无负担，妆前涂抹呢也不会搓泥卡粉。原价专柜上呢是2180元一瓶，现在呢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15毫升正装只需要399元一瓶，相当于专柜不到2折，不搓泥，不闷眼，不黏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时间走过两点半，是人体最容易感到困乏的时刻。如果你觉得眼皮开始变重，没关系，那就让音乐的声音再开大一点点。小妍想用一首节奏舒缓但又很有力量的歌，帮你度过这段小小的平静期。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但好心情是限量版。在这个周一的午后，请记得你的感受比那些未读的邮件更重要。来听，还是笨小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2: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继续制霸，拿下第16周冠军。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3单 Stupid Song 连续第4周卡位亚军。Ariana Grande 新晋的冠军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回春到第3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 Billie Jean 推到第4名。Ella Lonely 乡村的爆单 Chasing Texas 再次逆跌，迎来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hasing Texas 本周显著大涨，迎来了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的这首大爆村曲最终还是大势攻占了英国市场，已然在榜半年之久的情况下勇闯前10，本周更是一举敲开了前5的门槛，绝对算得上是实现了阶段性的大突破。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稳步前进，迎来新高第13位。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郎姐主导的这首主题曲在英镑的热度也是节节高升啊！继上周成功突破前20，成为她在英国同类型歌曲当中成绩最好的一首，本周歌曲又发力，即刻直逼前10的高位。临近结束时刻，这首歌最终可以冲到什么样的高度呢？我们期待一下吧。

本周来看到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Dance Terror 本周空降第38位。万众瞩目的麦姐麦当娜，在时隔20年后带着舞池系列的第二部新专辑，本周成功拿下了冠专之余，同期主打歌这首也是空降到前40位。加上此前和酱妹合作的 Bring Me Your Love， 成功达到了两首 Top 40的不错成绩。上一次做到这样的壮举，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硬糖时代，绝对是老生代焕发新姿的优秀表现了。单元最后，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看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麦当娜的 Dance Terror。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所有在周一努力保持优雅的朋友，我们都在学着如何与周一的焦虑和解，如何把烦躁转换成动力。其实仔细想想，周一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机会，去修正上周的不完美，去靠近那个想成为的自己，哪怕只是比上周进步了一点点，都值得被肯定。所以给自己一个微笑吧，你认真工作的样子真的很美。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钟的开场歌，爱情没有答案。而此刻你所领导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此刻窗外的光线开始微微倾斜，变成长长的影子，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间点，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但离黄昏很近。我很喜欢这个时刻的空气，有一种慵懒又充满希望的颗粒感。接下来让好音乐继续陪你。

新的一周，一切都刚刚开始，一切都来得及。就像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无论是想要开始一个新的习惯，还是想要完成一个搁置已久的计划，终于就是那个最好的现在。把野心藏进心里，把温柔放在眼里，然后一步步往前走，音乐不停，我们也不停。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哪怕只是喝一口水，伸一个懒腰，都是对生活的一种回应。在歌声里找到那种让自己舒服的状态，送上林忆莲《回到原来》。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有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音乐是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庇护所。当现实太吵的时候，戴上耳机，这里就是你的安全区。所以，在这个周一的下午，希望我们的节目就是那个小小的庇护所，不需要说话，不需要回应，只需要安安静静地待着，让旋律流过心间，带走尘埃，留下清静。送你这首《快乐老家》。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0609688。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

0: 藏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济南推出大学生畅游卡，除大专生、本科生外，硕士、博士也能申领该卡。凭卡可享受免费乘坐市区公交30天，以及趵突泉、千佛山等景区免票入园的权益。自近日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在列车开行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电池、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中国代表队4名选手获第58届国际化学奥赛金牌，其中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的韩清润获得理论单项第一。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五件套，里面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樱花原液30毫升，小棕瓶洁面30毫升，智颜清爽面霜15毫升，加上小棕瓶眼霜5毫升，一套搞定全护肤流程。王牌小棕瓶50毫升正装容量，修护熬夜暗沉，维稳受损肌肤，全年龄段通用抗老，樱花原液补水提亮，温和洁面不紧绷，智颜面霜清爽不闷痘，眼霜淡化干纹，改善黑眼圈，适配夏季皮肤。中小样尺寸呢，出差旅游通勤随身收纳，外出不用分装瓶，出行护肤更是一站式搞定。专柜单瓶小棕瓶就要大几百，整套五件装，闪电优选特惠仅需要299元，性价比拉满。这也是我们限时一周的专属活动，库存有限。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到此刻，可能很多朋友呢也都来到了工作最后冲刺的阶段，也是胜利在望的阶段。如果你感到有一点疲惫，那就跟着音乐的节奏，轻轻的晃动一下肩膀，给自己一点微小的仪式感，告诉自己，今天的你已经很好了，剩下的时间我们依然温柔以待。来听这首《我们俩》。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1: 明知爱与恨同于一生无可挡。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3: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郭靖，我以为。
4: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你反而。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5: 我明白
0: 慧伦，贵的可以。
6: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范晓萱，老朋友。
7: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8: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10: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这首《让我爱你》之后呢，只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不说再见，只说明天重逢。感谢你在今天下午的2点到4点，依旧选择把时间交给我们，带着这份从耳朵注入心底的暖意，去迎接接下来的生活吧。我是 DJ 小妍，在山东音乐广播，祝你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见。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是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一首特别耳熟能详的一首早期的代表歌，叫一想到你。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尔东东，好久不见。好，接下来今天2026年7月20号的动感晚高峰呢，由尔东来为大家来代班主持。所以呢，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啊，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者是说呢，此时此刻你已经行驶在哪个路段了，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随地的分享给直播间的尔东哈。那这时候呢，我也要在济南市金石路18567号的山东广电大厦当中呢，再次问候一下各位啊。那现在呢是下午的4:06，虽然说我们动感晚高峰开始了，可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工作还没有结束，也就是说还没有开始下班。但是呢，如果这会儿你已经开始在路上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哎，证明今天很忙碌，是不是哈？愿大家在今天的忙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忙中有序哈，这个节奏把握在自己的心中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你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于何洁所演唱的一首，对很多朋友来说呢，特别吃他的唱腔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叫《小永远》。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开始笑，开始热爱，开始不能自已，开始找到自己。音乐的力量把生活写成了一首首歌曲，愿每个人都能在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听见好时光。

蔡淳佳和金海心所对唱的一首很甜蜜的歌，叫《女人们的咖啡》。那之前张清芳有一首歌叫做《Man's Talk》，对不对？那这首歌呢，如果用那首歌的规则来命名一下的话呢，大概就是 Girls Talk 啊。对于很多的女生来说，可能跟自己许久不见的朋友啊、好闺蜜啊，甚至是许久不见的这个舍友啊，大家一起在这个聚会聊天的时候呢，好像聊聊彼此的近况，聊聊自己生活圈子里面的一些见闻，还是挺解压和放松的一件事情哈。那接下来呢，耳东继续和你听到的这首作品呢，也是来自这个两位歌手之间的合作。他们这两位歌手呢，有一个共同的相似之处啊，就是他们首先都很擅长弹吉他，而且他们大多数的这个歌曲呢，都是通过吉他来进行创作的。另外呢，他们对于乐队的一些歌曲呢，一直以来都是他们所自己所追寻的一种音乐风格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们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地方——马来西亚。那下面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和戴佩妮所演唱的一首《半生熟》。

0: 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20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终极对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凭借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1-0战胜阿根廷，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这也是西班牙时隔16年

再度登顶。西班牙中场罗德里力压梅西获得本届世界杯的金球奖。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凭借八场仅丢一球的接近完美的表现，创造了本届世界杯丢球最少的纪录。姆巴佩则凭借实力进球获得世界杯金靴奖。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向鹏黄友正，继2015年、2020年之后，龙芒组合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在东京收官，国羽收获一金一银，冯彦哲、黄东萍夺得混双冠军，贾一凡、张舒娴获得女双亚军。英国田径名将克尔近日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男子一英里的比赛中跑出了3:42.66的成绩，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尔东东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大家好，我是郑凯。

这是来自于光良还有当时还是新人的 Gary 曹格所演唱的一首很流畅的歌，叫少年。应该说呢，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夏天的时候一起来听，很解压，旋律又流畅，同时歌词呢也显得很有少年感。好，听过这凉爽的歌之后呢，接下来这个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呢，我们不光是在音乐上为大家做一个很好的搭配，重点是呢，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今年的三伏天当中，五指毛桃啊，这个叫赤小豆的饮品呢，同时还有茯苓在里面，大家也都给安排起来哈，因为呢，大家都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哈，叫做三伏冲刺水啊。想象一下哈，在这个三伏天当中，时间长，温度又高，如果一直待在空调房里面的话呢，再喜欢吃嘴馋一点，整点冰饮，那内外湿气叠加在一起，身体重，精神就很差。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的饮品呢，就很合适了。这一杯喝下去呢，像海绵一样，通通帮你吸收澡，而且这个食材呢，不难准备。但是有的时候呢，煮起来怪麻烦哈。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准备好是三伏天全家都能够喝的，已经为大家所搭配好的凝脂春的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的这个叫原浆饮哈。它呢是精选地道的好食材，来自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的白茯苓，以及黑龙江的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而且是经过40度的低温冷萃工艺精制而成，完整的保留了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的成分。配料表呢很干净啊，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而且呢零蔗糖，所以呢老人和孩子都能够喝。入口呢是五指毛桃独有的淡淡的椰奶香，那尾调呢是带着赤小豆清甜的回甘。独立包装，开袋即饮，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很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够喝，也可加入温水、牛奶和酸奶当中来进行饮用，口感呢可以说是更好的。把夏天的冰饮呢赶快来换成我们的凝脂春的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的原饮吧，搭配一个漂亮杯子哈，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呢。那怎么购买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秒杀，咱们厂家职工啊，本周是活动价，只需要99块钱就能够买一箱，而且足足是90袋，承包大家的整个夏天，平均一袋呢是1.1元，一天一袋呢可以喝3个月，而且是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朋友，全家用都划算哈。所以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能够完成购买了。好，那既然说到这个三伏天，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这个三伏天当中一听就很凉爽的一首经典的旋律，来自于 Elton John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0: 开始笑，开始热爱，开始不能自已，开始找到自己。音乐的力量把生活写成了一首首歌曲，愿每个人都能在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听见好时光。
1: 听见好时光。
2: 电影《前行》发布主题曲《难为正邪定分界》，刘德华、力邀恩师林子祥火爆对唱，实现二人首次正式单曲合作。80年代经典的粤语歌曲《难为正邪定分界》全新演绎的版本，对曲风进行了耳目一新的大胆改编，保留了经典回忆感的同时，弦乐的优雅及随后的张狂释放，衬托出人声对唱的十足张力感。刘德华、林子祥仿佛正邪两面之化身，在声场中比拼博弈，主歌徐徐展开，副歌火爆交锋，直到新增的说唱段落更是将原曲的结构打破，并重建出对抗的激烈，两人歌声碰撞交叠，跌宕起伏，酣畅淋漓。听见好时光，刘德华、林子祥，难为正邪定分界。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3: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2: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3: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2: 凝之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3: 平均每袋才1.1元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嗨，大家好，我是唐嫣，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五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齐鲁银行威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8。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笑而过。
1: 这是来自郝云演唱那一首一听就很有味道的歌，叫做活着。在这首歌里面呢，我们能够听到太多的这种这个不同的音乐元素了啊，比如说来自于北京的地方特色啊，有点这个北京都市和胡同之间这种叙事风格的感觉。此外呢，还包括了轻摇滚的一些节奏，另外呢还有生活化的一些口语表达哈。所以呢，尽管这个郝云在唱的过程里面呢，感觉是有些没心没肺，但是呢，整个这首歌听过之后，大家所共同接受到的生活态度就是，尽管唱的没心没肺，但是生活的态度呢，还是要艳阳高照一下的哈。好，来到了第二个小时17:04，感谢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的直播现场。你好，我是尔东东，要再次问候一下大家，下班好，怎么样啊？在周一的晚高峰的路上呢，放了暑假之后哈，可能要相比就是在这个很多的学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在送孩子上下学的时候呢，可能晚高峰的行程呢稍微的没有那么堵一些，但是呢，相对于其他时段来说呢，还是多少会有些堵车的。所以呢，在这个堵车当中，愿今天下午在接下来这两个小时当中，有耳东为你所精挑细选的好音乐，可以给大家减去一些疲惫感，或者是说让你觉得没有那么堵车哈。今天的歌单呢都很精典啊，所以呢，希望各位在听的时候呢，如果你是一个 I 人的话哈，或者说如果你是一个 E 人的话，都能够找到和这些经典的歌曲好跟他这种互动的方式吧。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创作和演唱都很有风格的顺子所演唱的一首《没有丑女人》。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一听就很陶喆的一首歌，叫做《千言万语》，集结了大家很熟悉的那首经典的旋律《千言万语》的旋律在其中，并且呢结合上陶喆新的一些创意和改编，好像一直以来他身上的这种对于音乐的这种创造力哈、啊，这股精气神一直都没有泄过气儿哈、啊，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和年代当中，他的身上的这种澎湃的创作的欲望和创作的初衷呢，一直都保持得非常的好。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大概也要向陶喆老师来学习一下，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管工作有多么多，事情有多么的忙啊，这个对于很多的事情呢，我们一直要保有这种敬畏之心和赤子之心哈。好了，17:22。接下来呢，我们赶快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暑期到了，对不对？要不要把家里面的神兽们遛一遛呢？嘿嘿，如果有这个打算的话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主播带队的新疆游的行程吧。先跟大家说啊，这次这个新疆游的具体的行程呢，是8月8号出发，15号的时候返程，往返呢是8天，直奔新疆伊犁。而且再跟您强调一下，是来自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所以呢，微信啊、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成功之后呢，回复一下关键词新疆，在这个时候呢就能够来查看详情了。当然呢，你可以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呢。那么这次8天行程的这个新疆的这个旅游线路当中呢，可以说是帮大家一次性的打卡了新疆伊犁方向的这种王牌的风光。比如说很多人在这个社交媒体当中刷过很多次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可以说是现实、版的这个绿野仙踪的这个那拉提草原，以及一天四季的独库公路的中段，以及九曲十八弯的八音

元一位的正餐，同时升级五大新疆的特色餐啊，大盘鸡、手抓饭，还有特色的拉条子，全部都安排起来。最多20人精品小团，同时呢还包括了24小时的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哈。所以呢，如果说到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心动的话呢，赶快想获取一下完整行程，来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回复一下关键词新疆就能够查询详情了。同时呢，你可以直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由我们的专人，由我们的同事来对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所以这个夏天呢，跟着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一起来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和草原之约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咨询报名哈。说完了新疆游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赶快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2026年的时候呢，王菲所推出的一首新歌，叫《主角》。

痴情我不敢。

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一首唱腔很独特的歌，叫做《主角》。那这部戏呢，前不久呢已经更新完毕了。那如果大家工作忙的话呢，那个时候没有追，那可以在最近暑期当中有空的话呢，好好的来追一下啊。接下来呢，我们赶快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闪电优选当中很多人很喜欢，而且呢每次他一出的时候呢，可以说是销量王者的代表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呢，又登陆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了啊。那最近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有太多人都处在一个这个吹空调，然后也难免会晒到太阳，所以这个皮肤呢会呈现一种又干又暗沉的感觉。凑齐一整套大牌护肤品的花销真的是吃不太消哈。而且呢，这个出门旅游的话呢更头疼了，瓶瓶罐罐带一堆，分装的还容易漏，特别的麻烦。所以呢，本周闪电优选全新上新的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呢，就帮大家很好的解决了这两大难题哈。香港直邮正品一次性的配齐五件的核心单品哈，里面呢是50毫升正装容量的小棕瓶的精华，搭配樱花的原生液、温和洁面、抗蓝光的眼霜，还有清爽的智颜面霜，清洁维护抗老全覆盖，夏天用呢也完全不油腻。而且呢，整套都是便携旅行的尺寸，出差度假随手塞包里，不用额外的分装啊，想送礼拿礼盒呢也是超有排面的哈。重点是呢，在本周价格真的太惊喜了，专柜单买一瓶精华呢却要好几百，现在呢全套五件只需要299元，记得只需要299元哈，不是259，是299元。活动呢只开放一周，过期呢恢复原价，心动赶紧行动，打开微信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直接下单，囤一套雅诗兰黛的护肤的五件套，省心一整个夏天。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于飞儿乐团演唱的一首《我》。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代人的睡眠有点惨不忍睹，夜里不睡，白天崩溃，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为了能让自己早点入睡，很多人病急乱投医，服用不恰当的药物，殊不知可能会导致滥用药物成瘾，比如三唑仑片。作为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三唑仑具有催眠、镇静、抗焦虑等作用，且催眠麻醉效果比普通安定强数十倍，会让人产生头晕、困倦等症状。对于受国家管制的精神类药品、麻醉类药品，一定要严肃对待，擅自服用，吃药就变成了吸毒，不仅损害健康，更会触碰法律底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民生方面的消息。济南推出大学生畅游卡，除大专生、本科生外，硕士、博士也能够申领该卡。凭卡可享受免费乘坐市区公交30天，以及趵突泉、千佛山等景区免票入园的权益。自即日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的消费税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中国代表队4名选手获第58届国际化学奥赛金牌，其中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的韩清润获得理论单项第一。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耳东东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大家好，我是谢天笑，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入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于萧亚轩演唱的一首一听就很温情的歌，叫《我要的世界》。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正在您的车上来听我们节目的大家，愿大家在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心想事成，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自己呢想要实现的愿望，可以在萧亚轩的《我要的世界》之后呢，能够帮大家来许个愿哈。好，接下来这趴节目呢，我们赶快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哈。有很多的朋友呢都说啊，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再次来进行补货呢？说我家里的存货呢已经快用完了啊，别急啊，这周呢就已经来了。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闪电优选当中，任何的女人都拒绝不了的新版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在夏天这个季节呢可以说是就是这么的火爆。那重点是呢，在星期一，在本周呢，我们跟大家说的是重点是现货、现货和现货哈。那赫莲娜这个黑绷带的这个面霜呢，作为很多女性的梦中的情霜。众所周知，30%的玻色因呢已经是业界的王者了。而本周呢，我们所给大家提供的新升级之后的版本呢，高达50%浓度的玻色因，更是全网无代餐，找不到第二个。重点是呢，它变浓了，也更强了。官方旗舰店哈，3980元一瓶，销量呢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但是呢，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当中，五折拦腰砍断，只需要1999元，而且其次呢，买一瓶还赠送给您一瓶，那算下来的话呢，一瓶是999元，1000块钱都不到。下单呢再加送两瓶旅行装，可以说最后的效果呢是拍一发四。所以呢，现在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回复一下数字3，记得是阿拉伯数字3。好，记住哈，本周呢只有350组，而且重点是呢，大家下单之后会发现我们是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的 APP 可查啊，品质是完全保真的啊。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呢，夸她的话呢真的是都说烦了哈。女人的梳妆台，流水的护肤品，铁打的黑绷带，用它呢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用过之后呢就很难向下来进行兼容。那大家都说呢，能够超越黑绷带的就只有黑绷带自己了，没有对手，所以呢赫莲娜就是自己卷自己。众所周知哈，它经久不衰啊，这个之前说过哈，这个升级版的玻色因呢比例达到了50%啊，这还不止，它还把分子呢打到了经典版的1/6，可以说这样一调整之后呢，吸收率就整整提升了6倍，所以新版的黑绷带呢又叫做超级绷带，而且加浓不加价。那作为女性的梦中情霜，男性的宠妻神器，送爱人、送母亲、送丈母娘啊，女士宠爱自己，闺蜜分享，向上社交啊，都是可以没有问任何问题的。平时一瓶将近3000多块，今天呢1999元，到手呢可是整整2瓶，再送您2瓶的旅行装，日常护理、出差旅行都有了，想要抗老维护一步到位，冲它就对了哈。所以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现货呢只有350组，下次什么时候到货呢就真的是遥遥无期了。所以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就能够在收到的链接里面完成购买了。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3: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郭靖我以为，
6: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7: 我明白
2: 蔡伦贵的可以，
8: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0: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4: 大家好，我是常远，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于叮当还有张震岳对唱的一首歌，叫爱情没有答案。叮当呢和张震岳在这首歌里面呢，可以说尽管他们的演唱歌曲的类型不太一样，可是在这首作品里面呢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和谐。那对于叮当来说呢，这也是他进入歌坛才不久的时候呢，由歌坛上的前辈张震岳还帮他有点是保驾护航这个意思的一首合唱啊。就直到今天为止，如果大家提到男女对唱情歌的话呢，这首歌还是在很多人的歌单里面呢待得非常之稳的啊。好了，18:06，感谢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的直播现场。你好，我还是尔东东。怎么样，刚刚前两个小时的歌曲大家听得还过瘾吗？哎，如果觉得还差那么点事儿的话呢，那接下来这位歌手一出场，我相信会逆转一下，因为呢他是太多人在自己的青春岁月当中的很难忘的一份记忆啊，不能说很难忘的一份记忆啊，因为他现在还依旧活跃在歌坛当中，特别是最近的演唱会的系列，让很多人听得很过瘾啊。我们有请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0: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1: 看世界杯赏密故视频，移动高清密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面竞猜更好玩，
0: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2: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3: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2: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3: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2: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3: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2: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4: 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波仔。随着夏季天气变热，很多未成年人特别渴望戏水，到野外游泳戏水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溺水事故防不胜防。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应进一步的加强安全教育的力度，使学生切实的领会到远离危险、安全避险的重要性。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学校应适时的延伸假期管理，家长应切实的承担起法定监护人的职责。孩子放假期间外出，家长最好能够陪同。对于外出打工的家长，如果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在身边，一定要把孩子托付给有监护能力的亲属看管。同时，各地要深入的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地方的隐患，一定加强日常防护，防字当头，远离危险。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6: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7: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0: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钟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王心凌很经典的一首慢情歌，叫做《爱情巨型》。怎么样？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把大家的思绪，或者说你曾经是王心凌男孩，或者说是王心凌女孩的话，有没有把你的这个车上的感觉呢，拉回到很多年之前？当年跟你一起，大家听过王心凌的歌，还有共同讨论、共同演唱啊，你的那些好朋友，最近联系的还多吗？如果好长时间没有联系的话呢，现在可以来发个微信，或者说是打个电话来联系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大家的情绪呢，从听歌的这种沉沦的感觉当中拉回来啊，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节目里面呢，基本上每个工作日呢，都会和大家关注到的禁毒方面的这个宣传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当你听到毒品这两个字的时候，是否会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那毒品呢，早已经化身成为了日常那些物品，饮料里的神仙水，还有电子烟当中的上头油，甚至是印着卡通图案的一些邮票，它们呢会侵蚀大脑的神经，而且三次吸食成瘾率呢就超过95%了。同时他致幻的时候呢，还会引发跳楼和自残等一些行为。那我想这些悲剧呢屡见不鲜啊。更可怕的是呢，吸毒者家庭的破裂率呢高达76%，为了获取毒资，好，那这个盗窃和这个抢劫的案件呢也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呢。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碰触到毒品，更好的识别到这个毒品呢？第一呢，就是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所馈赠的食品和饮品，特别是在一些娱乐场所哈。离开这个座位之后呢，饮料不再饮用。那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者说是精神亢奋，大家呢一定要立即就医啊。所以呢，我们要再次提醒很多此刻在听我们节目下班回家的朋友哈，这个毒品呢是侵蚀健康的隐形的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呢让人在虚幻的快感当中来沉沦，却在现实当中来付出惨痛代价。所以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的诱惑。想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的知识，请大家呢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那下面呢，我们继续和你共同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吴宗宪所演唱的一首很经典的情歌，你比从前快乐。走在

0: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英国政府日前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继上个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之后，英国政府发布的最新的社媒限制举措。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包括美国一些重要盟友在内的横跨5大洲的受访国家中，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普遍高于美国。与此同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正日趋转差。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一具昵称为古斯的霸王龙骨架经过多轮竞价，最终以501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刷新了全球恐龙化石的拍卖记录，也成为有史以来成交价最高的恐龙化石。不过买家的身份没有公布，外界也不知道他或他拍到手之后是否会公开展出。曾经在2009年驾驶客机迫降哈德逊河，成功挽救155人生命的美国飞行员切斯利·萨伦伯格日前发表声明称，自己已被确诊患有阿尔兹海默症。萨伦伯格昵称萨利，当年的迫降事件后来被称为哈德逊河的奇迹。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尔东东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姐姐林俊杰演唱的一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不过今天我们听到的不是这首歌最初始的那个版本，而是在这个林俊杰前不久的时候呢，为了他出道20周年那个年份当中所特别推出的一个20年的版本啊。好，接下来话锋一转呢，我们赶快继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本周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我们的兰蔻唇釉小样呢，本周呢又全新的上新了。那这个在最近很热的夏天当中呢，对于很多的女孩子来说啊，应该说是这个特别的有这个感同身受的这一点的比较厉害一些啊。因为在夏天当中呢，涂一些厚重的口红呢黏黏糊糊的，而且呢很多爱美的女孩子呢还戴了这个防晒的面罩，所以还粘到口罩和面罩上。但是呢如果想买大牌唇釉的话呢，又怕色号踩雷浪费钱，怎么办呢？哎，这个确实是哈，你看正装的话呢一支就200多，买错色的话呢就直接闲置下来了哈，这个试色成本呢实在是太高了。不过呢本周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啊，这款的兰蔻唇釉小样的两件套呢，可以帮大家完美的解决好这道难题。一套两支热门色哈，分别是196号色是元气裸纱，275号色是温柔的裸茶，黄皮呢闭眼冲，而且它的质地呢是丝绒哑光，薄涂呢是轻薄顺滑，夏天涂呢完全不闷嘴，持久度在线哈，不管是喝奶茶吃火锅都不容易掉色。同时它的规格呢3毫升的小样，出门揣口袋呢也是超方便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价格呢也非常的惊喜，两支兰蔻正品的小样套装闪电优选特惠呢只需要79块钱，既能够试色，同时呢日常补妆呢也够用好久，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好的是礼盒包装，所以送人呢也完全没有问题。那重点来了，库存不多，所以呢想要的朋友呢赶快打开一下你手机微信当中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记得是山东音乐广播，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回复秒杀就能够在收到的链接里面呢完成抢购了。好，那既然提到了这个很浪漫的唇釉，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送上一首很浪漫的情歌，来自于很经典的 Richard Marx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之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元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来自于光良创作并且由他自己来演唱的这首很经典的情歌叫《勇气》。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刚好在路上开车回家的你处在一段需要有勇气来继续下去的爱情关系里面，愿这首歌曲呢能够给你今天的勇气哈。好，18:54，接下来呢我们赶快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本周闪电优选当中我们的这个黑绷带的眼霜，来自于赫莲娜品牌家的这款单品呢又带着火热的价格来了啊。这个在夏天当中呢用这款眼霜真的是太合适了。你想象一下啊，这个对上班族来说，一天对着电脑和手机，眼下的干纹和黑眼圈全部都出来了，整个人看上去呢就会憔悴不少啊。那在众多眼霜当中呢，好多人都很担心啊，说要么就太油啊，闷脂防腻，要么就涂完搓泥儿，抗老效果呢还微乎其微。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王牌当中的王牌H2 赫莲娜家的这个黑绷带的眼霜，贵妇级的眼部的维护单品呢，却完全不会有这种现象哈。核心是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这浓度呢放在眼霜里真的很少见。简单说呢，就是深层的维护胶原，收紧眼周松弛、熬夜垮眼和干纹细纹、暗沉呢都能够来进行慢慢的改善啊，早涂晚涂呢都合适。重点是呢肤感特别的好，上眼呢清爽顺滑，不黏腻不闷眼，夏天用呢也完全不会糊眼皮。打底呢完全不搓泥哈，而且很多人说我们也知道好用啊，但价格太贵了，线下专柜呢一瓶就要1000多。哎，没关系，本周呢咱们闪电优选的夏天特惠15ml的正装呢仅需要399元，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都很拿得出手啊。下单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关键词秒杀就能够完成抢购了。想淡化眼纹和紧致眼周的朋友呢，大家抓紧时间囤了啊，因为像是这种特别好的单品呢，这个销售的速度也非常的快，本周销售完上架之后呢可能下一次卖的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所以记得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能够完成购买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你送上这个小时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吧，用这首歌来提醒一下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大乔所主持的爱车约吧。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和徐佳莹的自以为。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吧，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乐霸，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在这个时间呢，朋友们可以拨通热线0531-8272-8991-8791-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节目进行当中啊，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的微信公众订阅号。那么获取了相关的链接之后呢，发送关键词过来就可以获取各种链接，尤其是开油车的小伙伴想获取积碳清除剂的链接，直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89就可以获取第二组半价的链接。当然了，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啊，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啊。节目之外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好，这个时间呢，我们的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我们今天用了三个架子啊，都可以看清楚了。因为现在这个每天回答大家的问题，经常搞到晚上一两点啊，这个屏幕看的多了都眼花啊，所以我今天用了三个支架，把每一个平台都离得我近一点啊，让他们都能看清楚，大家发的字儿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好，感谢紫气东来发来的消息啊。爱吃的胖子，其实吧，说实话，我真是个胖子。你看我身高不高，体重很胖啊。来，笑看人生说了，你好，我的广汽177电池包鼓包漏液修了43天了，停运运营损失，厂商说从18号之后才有停运损失。我是营运车辆，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之前承认的啊，就是开启召回之后才算营运损失，之前的不算，这个我觉得也确实很正常啊。它可以提供日常的这个合理的代步车辆或者是代步费用，但是这个并非因为事故引发的产品质量问题，可能没并非因为事故引发的停运，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去找这个营运损失，这属于法律的空当啊。但是你可以起诉，走起诉的途径。由于产品质量的问题，长时间修不好，造成了营运车辆的这个生产工具，因为生产工具不能正常工作而影响了生产效率，造成了收入减少，这个可以起诉。但是是否能够开先例起诉成功，这个取决于您能够提供的证据。譬如说您在拿到这个车没出问题之前，每个月的这个车辆所跑平台的流水，以及每个月您自己留下的这个钱啊，或者说这个收入啊，提供完整的证据。那么由于我买了你这个车是生产工具，但是现在目前由于生产工具不能够正常的工作而造成了收入的锐减，影响了正常的这个生产生活，可以以此为依据要求厂商合理赔偿。另外要给大家说的是啊，因为营运车辆它就不能按照国家的家用汽车产品维修更换退货的三包的相关责任规定，但是你可以根据产品质量法、合同法啊，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找专业的律师咨询一下。没有先例，但未必不可能，未必索赔不成功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来，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各种方式也告诉大家如何互动了，大家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0: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国内的召回呢，仍然是停留在上个月的月底啊，这个6月26号，目前看到的是梅赛德斯喷值机架的进口 S 级，国产的 E 级召回。主要的原因呢，是驱动轴的万向节出现了问题啊，容易造成动力缺失。动力一旦缺失，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害以及财产损失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啊。 目前来看的话风险是比较高的啊，这个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如果您开的是奔驰进口E级的车型，或者是奔驰的国产进口 S 级的车型和国产 E 级的车型，抓紧时间进行召回。目前召回的车辆呢，主要是2017年10月份到2019年啊相关的车辆年款，这个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导播已经是有热线在等了。这个7月17号的时候，济南的 ID3 的车主石先生啊，跟我们反映他的车179,000多公里的时候去保养加检测，那当时没有检测出来这个车辆的避震漏油的这个情况。等过了一礼拜去换轴承的时候，发现这个避震漏油了，要求自费啊，问问这个情况有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你好，石先生在线了吗？
2: 哎，在线，你好，大乔老师。
1: 今天是7月20号啊，来，石先生，来看看我们今天大众客服是谁呀？哪一位呀？您好，
3: 你好，
1: 您是多少客服？
3: 你好，这边工号727089。
1: 727089啊，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八，我是主持人大乔，向您问好。我们在这儿呢，帮助群众解决车辆的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7月17号呢，济南的 ID3 车主石先生呢，向我们反映他的车在出保之前去检测没问题，出保之后检测发现啊漏油，大概中间差了几天的时间啊，大概80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石先生这个车呢，里程比较长，180,000公里了，但是这个车呢，是他每天上班用啊，来回的续航，来回的里程呢比较多，有160公里，上班距离比较远啊，所以呢他来向我们求助。我们想问问今天这个石先生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
2: 解决了，
1: 解决了是吧？
2: 对
1: 啊，他们怎么说的？
2: 就是店里的售后给我打电话说，厂家和这个店里各负担一半的费用，然后现在定上件了，等件到了就可以去换了。
1: 啊，就是不用你花钱了呗。啊，
2: 对对对，啊，
1: 行，你看我要是为什么我每次说啊，买大众就买上汽的，售后服务很靠谱，对吧？十七号的问题过了个周末人就解决了，对吧？你这等件到了去换就是了，是吧？就这种效率，咱必须点赞。任何一个品牌把群众放在心里，这个品牌才能卖得好。知道吗？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觉得值得给上汽大众点个赞，好吧？来，727089号记录一下啊。石先生这个问题呢，目前有了解决的方案，但是他呢，零配件还没有到，还没有这个换完。石先生听一下，等你这个车型完全换完了之后，给我们来个电话，我们做一个这个求助的闭环，好吗？
2: 哎，好的，好的，
1: 好了，整个过程你还满意吧？
2: 哎，满意
1: 啊，
2: 非常满意，
1: 那就好。你看，这必须得给上汽大众点个赞啊，这个效率太高了。好，再会。来，也感谢727089号啊，谢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约八，我是大乔。好，再会，两位。
2: 哎，再见。
1: 客服，客服切入去了是吗？啊，好，再见。
3: 对。
1: 好吧，这个，看我们特别开心的就是产品的销售过关。售后也要过关，这解决问题的效率高，是吧？大家这个因为之前没有良好的相关的联系方式啊，它不能有效的解决。咱这咱联系好了之后，把问题说明白了，都是讲道理的嘛，对吧？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了，事情说明白了，该解决的问题快速解决了，这种售后服务的效率咱必须点赞。像这样的品牌，这样的产品，咱不推荐它，推荐谁呢？对吧？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我们的召回最前沿。好，刚刚看到的是国内的召回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是国际召回啊。这个国际召回的品牌，我给大家说一下，又是福特啊。我今天看到了这起召回之后，我当时我就在想啊，真的是，哎，本土召回一大片啊，中国召回看不见，像这样完全不公平对待。这样不能公平对待中国消费者的品牌，我们为什么还要选它呢？让它早点完蛋，早点滚出去啊！真的是这样，它太过分了啊！你看，连着看到两起召回，都是涉及到福特旗下的产品。来，第一起召回呢是2020到2027款的福特的林肯飞行家，2020到2026款的林肯福特的探险者，总计数量387,911辆，但是召回是在美国本土。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其第二排座椅的便捷进出翻折滑动开关可能间歇性卡滞，无法回弹，持续处于按下的状态的时候，开关卡滞将会导致座椅在行驶过程中无故翻折向前滑动，座椅若发生意外滑动， 发生碰撞的时候呢，无法有效的约束成员的安全，会大幅增加成员受伤的风险。目前呢，在美国，经销商呢将对座椅进行检测，必要的时候免费更换开关周边的装饰案板。那么关于风险提示的临时通告呢，就是在7月27号发出之前，该项安全隐患呢在没有说明该项安全隐患如何修理之前啊，在维修完毕、维修零配件到位之前，那么将会在2027年1月份呢进行召回维修啊，这是在美国啊，咱国内看不到啊。所以呢，目前国内我们建议广大消费者密切关注您的车。如果您没有听我们的节目，选购了福特旗下的林肯的2020到2027款的飞行家和2020到2026款的福特的探险者，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风险挺高，就是座椅固定不足啊，约束力不足，容易造成发生碰撞后人员受伤的风险。这种座椅固定座椅移动发生的这个风险啊，对于日常的行车来讲是有极大的安全隐患的。大家可以细想一下啊，如果这个座椅滑轨不能有效的停止在锁定的位置，那么当你大力加油门啊，突然提速，或者大力踩刹车突然减速的时候，你的这个没有固定的座椅啊，会前后惯性移动。那么如果座椅上坐着人，那它的这个风险就会非常高。所以在此我们特别给大家提个醒，如果那些没听我的劝或者之前没有听到我节目购买了2020到2027款的林肯的飞行家，或者20到2026款的福特的探险者的朋友们，我建议你们抓紧关注一下自己第二排座椅的这个情况啊，自求多福，可以的话尽量这个座位就不要坐人啦啊！这个大家提个醒。
0: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1: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接下来的这第二起呢，也是来自于福特。福特将在美国召回288314辆2016到19款的探险者车型。那么目前呢，车顶行李架的饰板可能会松动，造成车辆行驶的时候风噪增大，出现吱呀抖动的异响，甚至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从车身脱落。车辆行驶时，如果车辆行李架的饰板脱落，那么会对路面的形成障碍物，威胁到其他车辆的行驶安全，大幅提升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存在安全隐患啊！这掉下去砸着人就不好了啊，影响了别人。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福特呢对于相关已售车辆呢将进行检查啊，如果发现问题存在啊，将进行免费的固定和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那么同样在中国的目前国内的市场啊，没有看到相应的召回，我们在此大声的疾呼，福特你走点心吧，切实关注中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平等对待中美消费者，不要总让我们中国消费者当后娘养的，对吧？车卖的怎么样咱且不说，但是就这召回的效率、速度以及服务态度，我们真是不敢推荐福特旗下的任何产品。
0: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走一段宣传吧，一段宣传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更碰到的问题。刚才有个问什么荣威 MAX 8的，这个没太明白到底什么情况啊，待会儿我来具体看看这个车。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
4: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0: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4: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0: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4: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5: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6: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5: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6: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值。直接拉满，
5: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7: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7: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7: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1: 好，想想就完美啊，这个赴一场草原之约啊，来吧，这个既然草原之约已经约大家了，大家直接发送旅游就好了，大家都省心了。来吧，看看近期的活动啊，我们看一下近期的活动啊，这个日前阿维塔科技宣布阿维塔 07L 正式开启预售，这个选了谁呢？张林鹤成为阿维塔全球品牌代言人。这小哥哥是不是挺帅的？我不认识啊，哈哈，这个他作为汽车媒体只认车不认人啊。这个那天去参加了一个活动，说我成天骂人啊，我说我从来不骂人啊，我只是对那些不好的车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啊。你们要想听真话，听我说，当然了，那些不好的车也就不可能从我嘴里听到好话啊，他也就不可能去骗消费者，这叫骂吗？不对啊，这叫客观评价，让消费者睁大眼睛，不踩雷，不上当啊，这个大家说明白啊。这个阿维塔 07L 呢推了2个版本啊， MAX 加纯电版预售价249,900， Ultra 三电机纯电版279,900，这都是预售价啊。现在有些预售前翼2000块钱意向金顶5000，这相当于又便宜3000，还有10,000块钱的华为 Sound 25扬声器的卓越音响免费升级， 含氛围灯的流水模式。好家伙，价值10000块钱的副驾零重力座椅免费升级，价值3000的外饰色限时折扣啊，这是给到的优惠。这一次呢，作为面向时尚家庭打造的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阿维塔 07L 及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的顶尖技术，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全球量产最高的896线激光雷达，华为乾坤的智驾 ADS5， 还有全新一代的鸿蒙智能座舱，89.33度电的宁德时代的5C 神行超充电池，以及35.4英寸的 4K 全景新环屏，四门静音电吸啊，六处辅助驾驶小蓝灯，然后9个安全气囊等豪华的配置啊，而且搭载了太行分布式电驱，同时呢，坚持未来美学原创设计，深度平衡家庭实用需求和个人审美的追求，为用户带来中大型豪华 SUV 的新选择啊。确实，这个车颜值挺高，但是因为还没有试驾，具体产品怎么样，比我的11好到哪儿了？这个有机会给大家去尝试一下啊。车呢不到5米啊，4米91啊，轴距呢2990啊，不到3米，但是空间是足够大啊，因为它毕竟是个五座的嘛。如果要是装行李箱的话，100升的前备箱呢能装一个20寸的登机箱，735升的后备箱呢容纳11个2寸的登机箱啊，后排放倒呢可以拓展到1645升啊，这是想装人也行，想装货也行啊，空间百变啊。这个车型呢接下来呢应该会有试驾啊，如果有试驾的话给大家仔细品评一下阿维塔 07L 这款大五座豪华时尚 SUV 的这个精髓啊，具体的细节呢我们就不在这儿多讲了。这个车呢预计8月8号正式上市啊，在8月8号上市之前如果有试驾，敬请关注我的视频号乔哥乔哥车，到里面去找试驾的信息，如果没有那就说明没试驾啊。那没有试驾的话你们知道的，我们的原则就是试过的产品不一定推荐，但是没试过的产品一定不推荐，我们只介绍啊，不推荐，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好，最近活动挺多啊，昨天还看到了这个全新的坦克300啊，我看看啊，全新坦克300正式上市啊，在哪儿？在杭州。我们作为区域小P媒体，只配在线上观摩一下。这个全新坦克 300L 加长了，Hi4T 的售价呢249800，全新坦克 300L Hi4Z 的售价呢是259800，燃油版呢同步上市啊，坦克300 2.0T 柴油234800，全新坦克300征服者216800，全新坦克挑战者199800啊，一个比一个便宜，最便宜的不到200000啊，差220万啊。这个坦克全新坦克300呢，作为专为爱自由、敢闯荡、拒绝千篇一律的年轻世代打造的潮玩座驾，集潮流审美、全场景出行、百变玩法和硬核品质于一身，从容覆盖城市通勤、家庭出行、户外露营啊，以及极致穿越。那么自预售开启，收获了广泛关注啊，我也不知道它的关注度有多高，没见到预售的销量啊，这个不好说了。这个上一代的坦克300我们试过，好像都是纯油的，油耗比较高。现在的坦克300啊，有这个 Hi4 系列啊 ，Hi4T、Hi4Z， 它的这个整体的。

短的就是短前后悬强化四轮四角的布局啊，搭配了38度的接近角，离去角没说啊。另外呢，这个它的首搭 2.0T Hi4Z 超能混动系统，综合功率560公里，综合功率560千瓦，综合扭矩1195牛米，0/100加速4秒3，这个超过市面上大部分的跑车。这敢叫跑车的，如果只有造型的不叫跑车，能叫跑车的怎么也得到3秒以内吧，对吧，怎么得3秒几4秒以内嘛，对吧。 CLTC 的纯电续航251公里，我觉得它跑不到，写的很大，但是我觉得跑不到，很有可能只跑250公里啊。哦，为什么叫251公里，你懂的。日常通勤呢，据说一周以重，那得看什么城市啊，就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像刚才那个石先生一天来回160，一天一重啊，一周一重是不太现实。褪去什么通勤班味啊，整整它真的 4L 模式，就是四驱低速模式啊，可以将前后扭矩放大20倍，脱困能力还是挺强的。这你得到这些越野的场地上去试，或者越野的那些极限坡好汉坡去试，你说脱困能力强就脱困能力强，谁承认啊，反正我不承认啊。这次呢用的 CarPlay Poland 3.0 的智能驾驶辅助，还有城市 NV 全场景泊车不拉不拉的这些东西吧。从开创中国方盒子越野品类到推动越野文化走向大众潮玩生活，坦克300呢始终与年轻人同频成长啊。我不算年轻了，所以他不愿意跟我成长，所以坦克300的车我还是那句话，我没开过啊，我只介绍不推荐啊。这一次全新上市，其实我没看到什么特别大的进化啊，就除了加了个 Hi4Z 的这套配套系统吗？这叫特别大的进化吗？不说，说不清楚啊。但是希望啊，未来坦克品牌持续完善产品和生态布局啊，伴随更多年轻人解锁自由生活，奔赴心之所向啊。翻译过来就一句话，来到碗里来，赶紧来买我的坦克300。但是大乔告诉你，没试过的车绝不推荐啊，我们只介绍不推荐。这是关于全新坦克300上市的消息。

好，这个坦克300上市了啊，结果第二天呢又搞了一个，这个叫什么？我看看啊，第二天这个叫，长城哈弗 H10，长城 H10，原来长城有个哈弗 H9啊，现在哈弗 H10了，但是不叫哈弗啊，叫长城 H10，来看看这个又是个啥东西？为中国大家庭而生，方盒子新物种 H10。预售限时权益价214800，不仅多重权益，更有暖心礼遇。长城 H10预售权益214800起，行吧，这个车型还是那句话啊，还是没开过啊，这是预售啊。鼎力人生，十全十美，好，说特别好啊。7月18号，方盒子大六座 SUV H10预售啊，在杭州举行，我们作为区域小P媒体，还是线上看了一下啊。大概看了一眼啊，知道上市了啊，知道发预售了啊。这个作为长城母品牌命名的方盒子新物种 H10 呢，融合了 MPV 的全员舒适，不用想了 ，SUV 的底盘不可能有 MPV 的舒适啊。还有城市 SUV 的智能省心，泛越野的全场景能力啊，推出大五座、大六座两套原生 Type 啊，就是个大五座的这个高通过性的 SUV 啊。H10 预售价呢是219800起啊，叠加权益之后呢变成214800啊，各种权益啊，还是那句话，到碗里来啊，买我的 H10。但是长城这几年说实话车都没试过啊，我现在能给大家推荐的也就是高山的这个高山8啊，7的那个 SUV 版我也不太推荐，因为我觉得容易撞头啊。昨天还有个人问我高山的那个7合不合适买，因为他爱人开车不是太仔细啊，这个有些路段这个可能看不清楚就过去了啊，希望底盘高一点。我说第一啊，高那3公分没解决啥问题，第二呢，这个如果低库加不到2米的话，他那个悬架一起一落容易撞头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不建议大家选啊，还是谨慎一些啊。好吧，这个H10 看看这个车有啥特点啊，没看不着有啥特点，这就没意思了，对吧？你这个，来看看啊，长城目前用户已经有1178.6万。

0: 户啊，就是他的用户啊，真挺多的啊。我也作为一份子，但是你看我们每天在节目里面，这个相对来讲，按理说作为长城的用户，应该经常推荐长城的产品，但是我是有原则的啊，这我开过的啊，我觉得不错的我推荐给大家，我开过的不行的或者我没开过的我绝对不会推荐给大家，因为确实这产品不行推荐给大家那简直是坑人啊，我就不多说了啊。来，这一次 H10 呢叫方顶美学啊，叫方盒子设计，叫方顶美学啊，四平八稳的，行吧，这车不用说了啊，这个风阻系数低不了，油耗低不了啊，但是确实很霸气啊，现在流行大路虎造型，嗯，没说什么太夸张的内容啊，涉水能力也没说啊，行，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威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0: 行吧，欢迎回来啊！有朋友问了这个 H10 的长宽高啊，这个车长呢将近5.3米啊，车高呢1.97米。然后呢轴距呢是3米啊，车内的空间呢是比较大的，大6座嘛啊，还有个大5座的版本。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买这种车啊下地库一定要注意，有些这个建筑物的地库啊它只有2米高。所以你这个车高已经1.97米了，下地库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啊，一定要慢一点。千万别顶了车头顶了脑门子，因为我看前面那一块是雷达的位置啊，一旦磕碰的风险会比较高了。这个车因为配置看都是他说的啊，我也没有具体了解这个产品，所以不多讲了。它搭载的呢是长城第三代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CarPlay Portland 3，全车配备了27个高感知硬件，采用摄像头和激光雷达融合方案啊，你看都有激光雷达，监测感知距离250米啊。出行的时候呢可从起点车位置直接启动，自动识别什么车库啊地闸啊之类的巴拉巴拉的啊。行吧，这个车就说到这儿吧，没什么好讲的，因为没开过，你讲的所有的东西我都不知道是真是假。好，来说说动力啊，这个长城 H10 搭载第四代的 HiFour 性能版电混四驱啊，双电机四驱的创新吗？这结构实现了更强的性能啊，更高的效率啊，这都自己给脸上贴金啊。1.5T 的发动机带这么大个车啊，到底行不行呢？但是这车呢，充电是400伏的平台啊，4档 DHT。220千瓦的高性能后桥和大容量的电池组合，这后桥电机是220千瓦啊，支持包括纯电两驱、四驱串联模式啊，经济档动力档直驱啊，还有并联两驱啊，并联四驱，还有单轴、双轴能量回收等9种工作模式啊，越复杂越容易坏啊。1秒之内能完成高达100次的数据交换啊，实现3擎9模间的无感自适应切换啊，说的真厉害呀啊！这个车最大功率440千瓦，峰值扭矩722牛米啊，确实这个数据挺吓人。轮端的最大扭矩能达到77000牛米啊，零百加速4秒9啊。行吧，5座6座2个版本啊，但是这个车没开过，我不多说了啊。它的 CLTC 纯电续航呢是232公里，搭载了42.8度电的电池，综合续航据说能跑到1404，但是我觉得没戏啊，这是理论值啊，理论值啊，别相信啊。好吧，来，这个是关于 H10 这个车的大概的这么个介绍啊，大家注意啊，我们是只介绍，没试过的车不推荐啊。那这个车从外观看，怎么看都像是这个路虎卫士的110的那个造型，这个长城的怎么说呢，长城的小伙伴设计师也偷懒了吗啊，这不应该啊，这也不应该。北哥上二楼说了，别克的E7推荐吗？能不买就不买啊，2027。哎，今天给大家说个消息啊，今天看到的这个消息是来自于广汽本田啊，广汽本田的这个消息有必要给大家说一下。 轰大和广汽集团签署续约协议啊。七月份，轰大和广汽就双方旗下的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合作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的协议，在股比保持不变的同时，将合作期延长到2038年啊。今年2026年，这相当于又延长了12年。广汽本田作为本田中国负责汽车生产销售的首家合资企业，1998年七月份成立，全球同步车型导入四位一体啊，四位一体的销售模式，绿色的低碳制造等多个领域创领先河，赢得了广泛的口碑和良好的信誉。截止到目前，累计销量突破1100万辆，为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个当前中国汽车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啊，随着电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在此背景之下，轰大和广汽集团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全力推动广汽本田加速重塑了核心的竞争力，实现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啊，这个是广本续约了。所以那天有朋友问我，本田会不会撤出中国啊？不用担心，续约12年，踏踏实实买啊。刚才有朋友问我10万块钱左右啊，这不吗？这个你来看我了，问一年1.3万公里家用11万左右，什么好的轿车推荐？本田的思域或者是本田的皓影啊，不是说错，本田的思域或者是本田的那个叫什么？你看我这广汽本田的那个叫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广汽本田有一个差不多的车型叫啥来着？行格啊，本田的行格跟本田思域同平台的车啊，广汽本田的叫行格，东本田的叫思域啊，你就买这个车也可以啊。2.0的混动还是不错的啊。来看看这个笑看人生说，你好，我的广汽113度电池包漏液，这不是说过了吗？我建议你打官司啊，或者你也可以在我们节目里来跟我们来唠叨啊。来，小杜同学说了，小鹏的 Mona L03 可以买吗？选525 MAX 版本，就选最便宜那个版本，124800的就行，车还是不错的，开起来有那种小轿跑的，时尚小轿跑的那种质感。车的价格不贵，配置还比较高，而且它纯视觉的智驾做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智能、比较聪明的。它有1500 TOPS 的算力啊。这个小杜，你要是相信我，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啊，我让厂里安排靠谱的经销商联系你。来，这个时尚工作室说了，比亚迪的玄机 A3 芯片和1080光激光雷达会在什么时候上市？抱歉啊，造梦家的车信息我不关注，因为造梦压榨供应商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前两天大家都看了吧，在辽宁下大雨，说这个电机磕了就掉地上了，大家戏称啊，糖下蛋了，下了个糖雨声。所以这样压榨供应商的品牌，咱能不选就不选吧。猫先生问我一天一包够不够啊？我又不抽，我又不吸烟啊。iCar V27 咋样啊？iCar V27 你要是能受得了奇瑞家的售后，你喜欢就买。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建议星空，我不愿意你去踩雷啊，不愿意去趟这个雷，容易这个掉坑里啊，容易崴了脚啊。风雨兼程说了，荣威 MX 8燃油版最低配，去年5月份的车，裸车13万，就是炸了都感觉香。荣威 MX 8是个啥车 ？MPV 吗？那就是个大通的底子，你看好就买吧。我觉得反正荣威的售后经销商跑的差不多啊。小鹏 Mona 03可以吗？可以，放心买啊。这个小豆豆，如果你要是看好了，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我让厂里安排靠谱的经销商来这个推荐，来接待啊。没问题，这个车我在视频号里，你们可以去看啊。我做过试驾啊，造型时尚，胡安马的。外观设计，这个胡安马可真的是法拉利的设计师啊，不像那个叫什么星途的那个忽悠的设计师。 海鸥装车顶行李架需要备案吗？只要不改外观，不需要备案的。就备案的话，去换个行驶证也影响不大。但是如果你没买，我就不建议买。你装行李架，防止一个问题啊，装行李架如果滑轨装不好，这个导轨容易漏水，容易湿，下大雨的时候容易把车内饰湿掉啊。我们已经有滨州的这个小伙伴在投诉了啊。宝马 X5 2.0T 这个车怎么样？看好就买啊，这车没什么大问题，价格现在应该优惠的幅度也比较大。X3 顶配，我个人觉得能买凤尾不买鸡头啊。X5 开起来那是另外一个级别，另外一个档次，好吧？一尾踏踏实实的做人啊！你听我的，能买大的不买小的。508L 能买吧？买二手的还是买新的？萨图恩，如果买新的，我不建议你买。如果二手了的话，贵我不建议你买，因为现在标致雪铁龙的售后服务基本上处于半停滞状态，各地儿经销商呢基本上不怎么好好卖车了。去年一年，标致雪铁龙两个品牌加一块儿不到10万辆啊。瑞虎8品控怎么样？你到我的视频号里去看看奇瑞家所有品牌的售后服务的求助，你就知道怎么样了啊。GS 87座可以买吗？广汽传祺的车做工质量一般，可靠性比较差，客诉问题比较多，所以我们节目里从来不推荐这个产品啊。508不要买啊，508不要买啊。好，看到朋友们的消息，如果这个时间你有任何关于车辆的养车的问题，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今晚清除记的购买链接啊。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节目的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好，这两天呢，之前呢是给大家去试过这个帝豪的 iHave 车型啊。iHave 这个车型呢属于弱混的车型。但是呢这个吉利呢为了让大家再更多的去了解这个 iHave 的产品啊，7月11号呢第五代帝豪 iHave 在济南区域又搞了个这个区域的试驾活动啊，让大家共同见证两生纪录突破者硬核实力，开启国民家轿混动价值新纪元啊，确实省油。我那天我在试驾的时候呢，我其实并没有为了追逐省油的绝对值，但是我也开出了3.9升的好成绩啊。有朋友说3.9还好吗？人不是两升级吗？如果你为了追逐那个两升级是可以追逐到的，但是日常的开啊，我就在日常济南的这个平常早晚高峰的这个时速下啊，开到30多公里的这么一个平均时速，那么开到了3.8升的一个成绩啊，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这个对于日常家用来讲，你想一个，如果你一般1.6的家用车，像什么速腾啊、宝来啊这种车型，你基本上要到7-8个油了，对吧？它能给你省一半，那你说划算不划算？所以这个产品啊，还是非常优秀的，尤其在节油环保的这个部分。所以大家如果自己手里有非常好的蓝牌，那么换车的时候呢又不想换绿牌，想保有蓝牌的时候，那我就建议大家买这个吉利的帝豪 iHave 的产品啊，非常不错，油耗表现、经济、内饰做工都好。这个车上市的限时感恩价呢是78900，不到80000块钱就可以买到搭载吉利 iHave 的智能混动的系统，一大技术引领，五大跃升一代，重构了国民家轿价值的标杆。这个吉尼斯的认证呢，说是两升级啊，据说有人开到2.1升，但是我为了更加接近大家日常使用的场景，我这个油耗呢是3.多，将近4，但是这个油耗已经非常先进了。你像我当年开奥德赛的混动那个车啊，冬天基本上在6.5，夏天基本上在6.1、5.8啊。那么之前也开过凯美瑞的混动啊，试驾车在市区也得5个多油。但是 iHave 的这种车，有朋友说了，这个吉利帝豪是 A 级车，你应该跟思域比啊，跟雷凌比，雷凌也不过4.多升啊，对吧？4.1左右，这也能开到3.8，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好的了。所以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内的这种弱电混的技术已经迎头赶上了啊。因为毕竟这个弱电混的技术，大家呢都是出于一家，但是谁能把后面的技术改得更先进，节油效果更好，节能、舒适、安全、智能，环保， 让它的算法更精准，才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优势啊！这给大家提个醒。所以这个吉利帝豪的 iHEV 这款车型啊，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4: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3: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4: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3: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4: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的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1: 山东音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哎呦哎呦，切克闹说了，除了 GS8 还有别的推荐吗？七座六座20万以内，五菱的华境啊，对吧？14.68万起的那个车型，豪华量很高的，智驾肯定比 GS8 靠谱多了，是吧？如果你就想花个10万出头，星光 L 啊，这个车老司机实惠之选啊，你去看它的那个做工，比 GS8 好太多了。啊，永远相信美好的事物即将发生。问吉利元气熊怎么样？这是想买个最便宜的小车代步。听我的，别买这么便宜的车，稍微多花俩钱儿，买个吉利星越，哪怕6.58万最低配的版本都行。嗯，想要纯油的，纯油的，纯油的这个价位，你听我的，别看它的 GS8 了。嗯，这个价位区间里面纯油的产品，看吉利的豪越啊，大豪越啊，这个产品看看行不行啊。长安求助，这个时间来不及了，咱没法接了，等让他别挂，我待会儿听听什么情况啊。好吧，好，这个时间打热线，大家打热线早打，咱19点节目开始，你前面打咱能找到客服，你现在这点打人客服都快下班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东风奕派 M8 的试驾。这个试驾呢，前两天去了一趟啊，当时去呢，其实没太抱大的这个信心，就是一个长安旗下的大号的六座的 SUV 啊。后来开完了之后发现，哎呦，这个车不一样啊。这个车呢是搭载了华为的乾坤支架啊，东风奕派的车型，宁德时代的电池，那么在很多配套上面呢有了明显的提升，车的做工的精致程度也非常高，大六座的产品啊，车长超过5米了，5020啊，轴距呢3025，这个典型的532的车型，空间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这个车重啊没有像很多那样的这个就是像。几届的那些车型那么沉，把路都压坏了啊！这个纯电的车型呢是2.3吨啊，然后混动的车型呢是2.2吨啊，所以在这个车重上呢还是比较友好的啊，作为家用车来讲比较友好的啊，对道路比较友好，不会把车压坏啊。目前呢，奕派的 M8 呢打造的是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啊，首先颜值黄金标准。这个风起云转的设计语言，大气舒展，确实车的外观非常大气，颜值非常高，而且整体非常耐看的一款车。第二呢是智能的黄金标准，华为乾坤的六件套啊，这个是全家桶啊，六大能力深度打通，它用的是华为 ADS5 Pro 的支架系统。这个我跟你讲啊，支架系统好不好，你不要让它在普通城市道路就过个红绿灯啊，或者压个斑马线啊，这种你其实看不出来，哪个城市环岛多你就让这车去跑环岛。我跟你讲，如果支架系统聪明，它跑环岛既容易进也容易出，但如果这个支架系统傻的话， 它这环岛要么进不去，要么出不来。你要想想啊，环岛是啥情况呢？就是左边也可能来车，右边也可能来车，这个车机可能变傻了，你知道吗？但是那天啊，在这个丽江试驾的时候，它这个丽江城区挺有意思，好多个环岛，道路挺别扭，我其实挺揪心的。我说这车能行吗？万一不行回来我就一句话也不讲了。但是人家这个车真的是华为的这个乾坤智驾 ADS5 Pro 的这个加强版，好，进环岛非常丝滑，出环岛非常丝滑。其实在试驾的时候那个教练说了，你们尽量在晚高峰来临之前啊把车还回来啊，这样我们好收车。我一想，我说这家伙说话埋坑了啊！我一定不在还车之前，不在五点之前。大家想一想，五点是不是晚高峰来临了？虽然在这个丽江高原的城市，但是这种城市也会堵车，旅游的人特别多，各种车、各种人交织在一起。我就非得试一试他这个晚高峰的时候，这个车到底聪明不聪明？如果你不聪明，你别跟我吹牛，我回来我不可能介绍。嘿，结果人家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是挑了个五点半的时候，正好是晚高峰最拥堵的时候，真的是一步一步一步跟过来，进环岛丝滑，出环岛丝滑，一个路口都没错过，而且还主动让了行人，而且还主动让了慢行车辆，而且还主动让了旁边的施工道路工程车。哎，我觉得确实挺厉害啊。另外呢，再有就是舒适的黄金标准，这个车从空间配置、听觉、底盘四大维度拉满舒适的黄金标准。安全的黄金标准呢是全维的安全系统，层层兜底保障安全啊。在外观设计、内饰做工上呢都是明显的上乘之作，所以这个车型呢大家如果感兴趣买大六座啊这个产品呢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它的这个上市指导价呢应该在20万以内啊，虽然不可能像华境 S 那么便宜啊，但是这个车呢从做工、内饰、质感来讲的话又跃升了一个层次啊。这个车呢配备了云漫星河的光雨面板、云柔舒怀的座椅，而且云漫舒光的氛围灯都给你配齐了，晚上开这车的时候灯光的这个光影效果非常棒。这个是关于这款车型的这个外观以及智驾的介绍。车呢配了烟霞紫、远黛蓝、月光银、玄武黑，还有这个凝霜白这么几个颜色啊。内饰颜色呢是杏白、西橙，还有剑棕啊，各种颜色，就是这个白色的啊，就是浅色的、深色的和棕色的这么三款内饰。智能的配套啊，这个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说一说这六件套都是什么啊。这个华为的六件套呢，第一，华为乾坤的智驾，它配的 ADS 5.0 的 Pro 版本啊，华为的鸿蒙座舱，这个是 5.2 的版本，同级唯一华为 Sound 21扬声器啊，另外呢还有华为的车云系统，华为乾坤的车云系统，华为乾坤的车控系统，还有惊奇通信，就是我们那天开到山上去了，你知道吗？就云南那些山啊，有时候山的深山老林它没有信号，但是这个时候车机系统的响应程度还是非常高的，没把我丢了。哈哈，有就是我放一段我们在路上拍的一段这种非常泥泞的这个原始森林里面的视频啊，跑到原始森林里去浪了一圈，如果这个要让试驾教练知道了非得骂死我。但相信我，大乔就走的是这种非寻常的道路啊，一定要让大家尝试到那种极限的测试，这样才能保证大家日常使用的安全啊。你看华为的 iPad M8 啊，这个 iPad M8 智能化呢，从感知、决策到执行做到全链路闭环。所以我那天跟他们试驾教练包括他们的技术工程师沟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到了这个晚上吃饭的时候讲到了这个出入环岛的这个过程，因为它的这个丽江的环岛它不是说四个出口啊，就像十字路口那样的环岛，它不是四个出口，它是好几五六个出口，如果大家去过丽江的话能知道那一个环岛有好几个出口，所以很容易走错，如果你不配智驾系统，你又不是当地人，真的很容易走错啊。这个车呢采用的是27个智能驾驶感知硬件啊，一个激光雷达，三个四 D 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还有一个超声波啊，12个超声波雷达，这27个高感知硬件。另外，这个激光雷达要给大家说的，它选择的是华为乾坤舱内的激光视觉 LiMiR 啊， 以及驾驶辅助驾驶的蓝灯系统，这个都给大家配齐了啊，让大家在智驾上享受全域的这种感知力啊。而且那天在丽江，云南这地儿嘛，正好赶上丽江的雨季，有一段路段雨特别的大，那雨刮器打到头都看不清楚路，但是因为有激光雷达啊，我就不担心这个车出现相关在路上发现障碍物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纯视觉的模式，你看人家就会写了，雨雾天气或者是极端恶劣天气不建议开启智驾，但是这一套系统啊，目前没有提到这个部分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阅读一下说明书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车呢还有全维的防碰撞预警系统，事前预警、事中制动以及紧急避让这些功能都给大家配齐了。华为鸿蒙的 5.2 的座舱啊，820的硬件平台，起步 24G 内存，硬件软件都拉满啊，进化潜力无限。另外第二排呢配备了一个 16.1 英寸的 3K 的智能中控屏啊，就车前的智能中控屏以及后排的这个挂在空间的这个互动屏啊，让开车的时候第二排第三排没那么闷啊，这个是娱乐系统。整体来讲呢，这台车呢在这个价位区间里面啊，配置呢是相当强大，而且呢配备了双卡的 5G 信号通道呢提升 60%， 网络恢复速度在10倍以上啊，覆盖率呢增加了 14%。尤其过隧道啊，或者说过一些这个信号中断的地方、信号缺失的地方，它呢的信号接收呢都会进一步大范围的扩大它的覆盖能力啊，让你的接收呢更有优势。空间是不错的啊，3米多的轴距，5米多的车长，让你坐在第二排、第三排呢，空间呢都算是非常优秀的这个级别的产品了。所以整体来讲啊，东风奕派的 M8 这个车型作为这个级别的黄金大六座的产品啊，大家可以买20万以内的车型的时候，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东风奕派 M8 这款车啊。我看看啊，其他的，这个 HUD 显示的这个部分，大家喜欢用的就用啊，不喜欢用的话就可以把它关掉啊。它整体的这个车机的智能化的程度还是非常高的，而且第三排的这个 17.3 英寸的 3K 后排吸顶屏啊，莱茵的认证，小朋友坐在后面看个动画片也会保护眼睛啊，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东西。它的车内呢还配备了 8.8 升的冷暖箱，热个奶，尤其出行的时候热个奶冰个饮料啊，还是非常方便啊。这个是关于车辆的一些软硬件的配饰以及舒适性的配饰啊，所以让车辆全维度的安全黄金标准也给大家配上了，智慧行泊啊，智慧行车、智慧泊车、全维防碰撞系统、3D 安全系统、被动安全系统、健康安全系统、品质安全系统都给大家配齐。宁德时代电池不用说了吧啊，这个但是好像它这个用的是什么？我看看，用的是800伏碳化硅的高压充电平台。15分半，30%到80%，最高峰值的充电电流呢480安啊，马赫动力，这个应该都比较常见了。这个车增程版纯电增程版的纯电续航模式呢是300公里啊，综合续航1281，这个咱没试啊，但是相信有机会能给大家去试一试这个里程啊。纯电版呢是600+的这个625公里的版本也非常合适。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帮助大家来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加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啊，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吧。节目之外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5: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

0: 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1: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0: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之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元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当中重获新生。提到这句话，我想很多朋友的脑海当中呢，已经浮现出了漫威的经典作品蜘蛛侠系列。而最近在2026年夏天的时候呢，华语歌坛和好莱坞震撼联动，漫威的剧作蜘蛛侠崭新之日推出了主题歌之一，由周兴哲所演唱的一首 All For You。 除了演唱之外呢，他也亲自参与谱曲，并且和著名作词人吴亦伟来强强联手。歌曲完美扣合了孤独和牺牲的命题，再创国际音乐里程碑，引爆2026年的眼泪海啸。 All For You 将蜘蛛侠不得不被世界遗忘的悲剧转化为献给成全者的孤独史诗，将撕心裂肺的克制升华为守护挚爱的承诺。

我以为这三个字是爱情最初的憧憬，也是遗憾最终的伏笔。最近郭靖发表了一首新歌叫《我以为》，这首歌讲述了在爱情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一厢情愿，直到故事落幕才恍然发现，所有自我感动的期许，那些忘不掉的拥抱，放不下的牵挂，到头来都只是独自上演的独角戏。所以郭靖说，愿每一个听到这首《我以为》的人，都能和曾经盲目热忱的自己来进行和解。

提到华语地区的众多流行音乐当中，夏天有关的歌曲《夏天的味道》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出名。流畅的旋律再结合上原唱歌手独特的咬字方式，让很多人呢一到夏天就会听到这首歌。那最近著名歌手路虎把这首经典的夏天的情歌《夏天的味道》进行了重新制作，正式上线。他说呢，通过这首新的版本，要重新对话当年那个夏天当中的自己。接下来在这首旋律当中，就让我们把每一声蝉鸣、每一缕热风、每一次心跳都酿成永不褪色的音符，让所有关于青春期、关于心动的味道在这首歌里面重新变得清晰起来。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路虎这首《夏天的味道》深蓝色情书版。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2: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1: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2: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1: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2: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4: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5: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4: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5: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4: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5: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6: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6: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那就是

0: 没有你的地方就没有天堂。
1: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2: Music Radio
1: 山东
2: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春回大地，又到一年春播之时，有一点千万要注意，不要让毒品原植物混进田地中。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私自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但总有部分人抱着侥幸心理，有的为原赏花梦，有的觉得罂粟入药有奇效，有的认为罂粟果是一种美味的调料。殊不知该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可能还有小伙伴想问，种植多少株罂粟犯法呢？答案是一株也不行。罂粟是毒品原植物，无论出于什么用途，无论数量多少，种植贩卖食用罂粟均是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4: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3: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4: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3: 凝之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4: 平均每袋才1.1元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3: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0: 郭靖我以为，
6: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你反正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7: 我明白
0: 慧伦贵的可以，
8: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0: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3: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2: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3: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2: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3: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

0: 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1: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四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之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块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的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6: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总品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1: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0: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1: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0: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0: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2: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0: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2: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0: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2: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7月21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哎，这个回来了啊，这个去哪玩了？
1: 南京。
2: 哦，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地方？
1: 有归属感
2: 啊，
1: 因为上学在南方上的嘛。
2: 啊，
1: 然后毕业之后有很多朋友都留在了南方，苏州啊，南京啊。其实我觉得旅游最重要的都不是去哪里，而是和谁去。
2: 哦，你和谁
1: 去？见谁？
2: 你和谁去的？
1: 当然是我大学室友啦。
2: 哦，
1: 就感觉好到穿一条裤子了，感觉很幸福。
2: 你这个比喻真的是好贴切哈。这个有什么感觉？这个季节南京有什么好玩，或者天气怎么样？因为我知道可能很多朋友也在挑选旅游目的地啊。
1: 说实话，最近的南京天气一般啊。
2: 啊，
1: 南京 啊，包括安徽 啊，徽州已经有一种烟雨江南的感觉了。
2: 室内节奏。
1: 所以这个室内商场游玩还是不错的。
2: 这个事儿啊，这个说实话，这个南京我也是去过很多次啊。如果说有喜欢去南京的朋友，哎，先锋书店现在还有吗？
1: 没去过啊。
2: 没去过啊，那算了。
1: 已经去一个手掌自述的南京，却没打卡过先锋书店。
2: 哎，如果说这个有去过。想去南京的朋友或去过南京的朋友，这个想再去的可以去先锋书店看一看。它有一个是五台山店，那个是它的总店。那个店我记得我是特别喜欢那个店，因为它在那个收银台上有一句马尔克斯的诗，上面写的是大地上的异乡者。
1: 哇哦。
2: 然后它那个书店它是一个地下车库建成的。然后你进去，它不是说大，而是说它那个书店给你那种读书的氛围感很强。
1: 是，说到这，我不禁就想起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叫做 "It is the mark of an educated mind to be able to entertain a thought without accepting it." 我终于用上这句话了，背了好几天了。
2: 你是怎么记得的？
1: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呢，一个真正成熟的大脑的象征呢，就是当一个想法出现的时候，你能容纳但不必接纳它。
2: 没错，你看蒙那好那种好胜心啊！哎，你转就马克思，我要转去那个什么
1: 亚里士多德。
2: 哦，亚里士多德。要是我转亚里士多德，你要转什么？
1: 那只能是马克思了。
2: 哦，就这个意思啊。你看这个啊，就好胜心。OK， 没问题。你再读一遍。
1: It is the mark of an educated mind to be able to entertain a thought without accepting it.
2: 好。
1: 可以对比一下，两遍绝对是一样的。我背了好久。
2: 哎，厉害。这个哎，不过南京确实还蛮不错的啊。
1: 音乐台呀。
2: 啊，音乐台，
1: 先锋书店啊。
2: 哦，音乐台，
1: 南京师范大学啦。
2: 哦，南师，是的，
1: 南京艺术学院啦。
2: 啊，是的，
1: 河海大学啦。
2: 哎，
1: 考试的时候都有去一一打卡过哈。
2: 哦，我以为你去了呢，这个事儿。
1: 我
2: OK， 来了，7点04分，依然欢迎你在平台找到我们。来了，林俊杰，
1: 逆光白。

0: 这个乌都娃娃说来州打卡上班了啊，
1: 是点开这张图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感觉啊，又回到了那种夏日炎炎的节奏啊。
0: 天不错，小康，
1: 小康说了，说人昨天吃直播吃桌子了，门没看到，
0: 没看到。
1: 你说这种精彩的直播集锦啊，就像足球赛场的进球名场面一样，你必须得看现场直播，
0: 是
1: 再回去看回放就没意思了。
0: 没错没错啊，是说的没错，哎。来吧各位，微信平台依然欢迎你们来找到我们好不好，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找到我们了，然后呢可以在对话框发来任意内容证明你在听。
1: 是今天节目当中也有一个互动话题跟各位一起来聊到啊，就是炎炎夏日到了，有没有哪一些歌曲是你听起来就觉得凉凉快快的呢？
0: 哎，是的，那让你听起来凉凉快快的歌曲，欢迎你在平台来告诉我们啊，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1: 我必须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呀，一定是有一个答案才会给各位推荐这首歌啊，来自防弹少年团3月份发行最新专辑阿里郎的主打曲叫做 Swim 的一首歌。你听这名字啊， Swim 游泳啊，它其实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人的一种求生的本能，在水里你要扑腾，你要游啊，再有一种意思就是随波逐流，要不跟自然对抗的那种自洽的感觉，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它的旋律又很舒缓，它的内核又很强大，我就会有一种很舒爽的感觉。
0: 是这样的，好、
1: 是的。
0: 好，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来收听一首来自张靓颖的跳楼机。
1: 疫情已经找对地方了啊，在这个区域回复任意内容我们就能看到了。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之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块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来看一下平台上这个意境同学为我们试在这儿吗？没错，您找对地方了，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音乐广播。没错，今天早上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在炎炎夏日里面有哪一首歌你一听就觉得非常的清爽。哎，没错，徐老师给我们推荐这首歌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被风吹过的夏天，你是清爽，原因是因为你被风吹过的夏天，但有一段甜蜜的故事发生是吗？可能就是只是单纯嗖嗖的风吧，就感觉内心那股失恋的凉风吹过去了。哎呀，那么哎，我们视频评论区的这位国一堂在逃老先生说，最近迷上的这首歌叫做《有风的日落》。有风的日落，歌词写的也特好，生动活泼，还非常惬意呢。一会儿我们听一听好不好？
1: 这个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平台找到我们哈，那我来告诉我们那些就是你觉得听完以后心里凉凉的歌曲，那可能就会带点雪吧，雪
0: distance
1: 啊，发如雪呀，一听到这些歌其实感觉冬天节奏又来了啊，这个也是啊，也是，那么是不是？除了话题之外呢，也欢迎各位来通过平台发来你所在城市天气啊，以你最近的心情啊，如何如何都能够来告诉我们。
0: 最近这个大降水过去之后啊，艳阳高照的天气又即将接踵而至了，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依然要带好一把伞。雨时遮雨，阳时遮阳啊，
1: 这是太重要的。那么7点22分，既然都在路上，那不妨就让老狼来唱一首《在路上》。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一种名为“上头电子烟”、披上电子烟的时尚外衣，将魔手伸向青少年群体。所谓“上头”，背后给人带来的却是伤害自己、危害社会的狠活。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除了水、尼古丁和调味剂等普通成分外，还被不法分子掺入了四氢大麻酚或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吸食后产生所谓的上头感觉，就是毒品进入人体后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过量吸食还会休克、窒息，甚至猝死。2021年7月1日起，我国正式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贩卖吸食含有合成大麻素的上头电子烟将与涉毒划等号。不法分子宣称的合法上头不再合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时间来到了7点29分，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此次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7月23号到10月10号，南航将开通拉萨至长沙直飞往返航线，计划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各执行一班。

0: 9:3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来跟各位来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最近的新疆之行真的是相当受欢迎啊，
1: 这已经是第三班了，是不是？
0: 没错，第三班新疆之行现在依然是在等待各位的参与，之前两班全都是满员出发的一个状态啊。
1: 是，这次依旧给大家选择的是去到新疆伊犁的方向，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依然是往返8天的时间啊。
0: 没错，往返8天呢，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这个游玩，一起返程。那么我们7月20号的团是在昨天回来了，然后今天7月20号团在昨天
1: 出发了，
0: 然后呢，我们之前7月13号的团在昨天
1: 回来了，
0: 然后8月2号的团已经准备出发了，现在我们正在招募的是8月8号出发、8月15号返程的新疆伊犁，
1: 是大西洋的最后一地点，类赛里木湖、绿野仙踪、那拉提大草原，还有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这一次都会跟各位来打卡到。
0: 没错，我们7月13号走那个团，发现哇，天气真好，地方真美，然后我都想再去一次。
1: 我已经看到我们主持人出的这个片了，已经设置成头像了，
0: 是吧？
1: 挺帅的，
0: 是吗？
1: 天气挺好的，
0: 挺好的，是吧？拍出了人生大片儿，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能够让大家伙能够玩的舒心、放心和安心的，我们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嘛，所以说我们每次做线路都是要做一个一价全含的，价格可以跟各位来说，1位6900块，这个价格包含了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车辆费用、旅游意外险和景区里的小交通，是一价全含，都含在这里面的。
1: 没错，这次我们选择的航班是济南直飞石河子，所有的代步工具就是落地之后的代步工具是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
0: 没错，
1: 住宿也直接升级到了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上1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这个是全部包含在总费用里面的哟。
0: 没错，为什么飞石河子呢？因为对不起，飞乌鲁木齐的票
1: 没了，
0: 被我们发完了，所以说只能飞石河子了。但是呢，飞石河子的航班的时间特别好，等到你降落石河子，你会发现那是北京时间的11点，然后呢，你还可以就是回到酒店，休息一下，你还有大半天的时间可以玩。
1: 太好了，
0: 因为新疆它黑天的时间是在晚上10点半，哪怕你睡到下午5点钟，你依然有6个小时可以玩。
1: 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班次就是飞石河子，好像也是蛮好的时间，中午到之后下午真的先在酒店补了一个觉，然后隔壁房的一家三口就选择出去逛一逛，想找一个旅拍的地方，
0: 你看很合适啊，
1: 是，
0: 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乌鲁木齐啊拍一个就是少数民族风情的一套衣服啊，这个你可以提前约好的，这个是很好的，给各位来留足了时间。返程的时候你发现你落地济南，发现下午5点多，你还可以就是你还可以当天回家呀，还等等等，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正好
0: 也
1: 不耽误吃晚饭。
0: 而且8号出发呢是一个星期六，15号返程也是个星期六，周六对周六，对于很多想请年假的朋友们来说是相当友好的。
1: 对，唯一不友好的就是我们最多20个人，20个人招满之后就不会再扩充名额啦，
0: 没错，
1: 要保证服务品质嘛。
0: 是的啊，那么各位呢可以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看一下线路哈，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就能马上看到它了。当然也欢迎你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2: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2: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2: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1: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现在5:22，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2026年7月21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哎，其实到了这样一个21号的时候，到了夏天，我们都希望我们的颜色能够鲜艳一些。
1: 没错，夏天就是跟多巴胺，就是跟高饱和脱离不开嘛。
0: 哎，没错。
1: 不管是我们在着装上，还是在你的妆容上，尤其是对于很多精致的小姐姐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花样啊。
0: 哎，没错。你看这个季节，我们就推出了一个兰蔻的唇釉小样两件套。哎，你知道我特别喜欢小样，
1: 我也是。
0: 你随身能够带，跟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你随身揣兜里都行。
1: 我是觉得，
0: 哎，李宁过来给我拍个照，然后举相机来给你做对焦的时候，你说等会儿我补个妆，然后掏出一个小样来，哒哒哒涂一涂就 OK 了。
1: 啊，我是觉得因为口红啊，唇釉的选择特别多，你买正装很有可能会用不完，而且我知道很多小姐姐一定都很善变嘛，
0: 是
1: 买这个色号用一段时间可能就腻住了，所以这个时候小样也是一个性价比的好选择。
0: 你是一个善变的人吗？
1: 我必须的呀。
0: 所以说小样也很适合你哈。
1: 是呀。
0: 小样注意是两件套，这次这款兰蔻的唇釉小样两件套呢，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每支3毫升，然后呢是196的半透裸纱和275的法式裸茶。
1: 没错，都是非常火爆的色号，
0: 没错，
1: 很适合这个夏日，不是那种明度特别高，但是很低调奢华有内涵，并且适配你所有的妆容。
0: 哎，没错，
1: 专柜一支正装是要300多块钱，但是咱们先说价格，两支每支3毫升到手是79块钱一套，
0: 79块钱一套啊。那么这款呢都是丝绒的雾面哑光质地，轻薄不拔干，夏日上嘴清爽不黏腻，持久锁色不易沾杯啊，不易沾杯这个真的是太友好了，
1: 是低饱和温柔的裸调的整个色系，黄皮和白皮的朋友呢也能够清爽的驾驭。
0: 哎，是的，
1: 而且包装特精致。它虽然是小样，但是它复刻了正装的包装。
0: 对，
1: 大家自用拿在手里补妆啊，或者说送同事、送闺蜜做一个小礼物，其实也特体面和好看。
0: 哎，没错啊。那么找到它办法也很简单，微信最上方搜索栏，你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波仔。随着夏季天气变热，很多未成年人特别渴望戏水，到野外游泳戏水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溺水事故防不胜防。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应进一步的加强安全教育的力度，使学生切实的领会到远离危险、安全避险的重要性。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学校应适时的延伸假期管理，家长应切实的承担起法定监护人的职责。孩子放假期间外出，家长最好能够陪同。对于外出打工的家长，如果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在身边，一定要把孩子托付给有监护能力的亲属看管。同时，各地要深入的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地方的隐患，一定加强日常防护，防字当头，远离危险。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2: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八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的7月21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3: 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应该说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还是很有一些波动的哈。那么今天21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多间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
1: 是，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菏泽鲁西北地区是24度，其他地区22度，最高气温依然在菏泽济南和鲁西北啊是33度，沿海地区28度，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
3: 哎，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呢，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那么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在25度，鲁中山区在21度，而其他地区在23度。
1: 是，最高气温出现在菏泽济南鲁西北地区33度，沿海地区28度，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
3: 哎，应该说今天两天的最高温还是蛮舒服的感觉啊，31度的节奏。不过还会有雷雨或阵雨的光顾，各位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Yo, since D to the A to the mountain。